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来到中午音乐会，我是品汉。这个礼拜有一个节日，5月29日，这个节日是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日，这个就是在纪念从1948年以来曾经维护世界和平跟安全做出贡献的这些男女维和人员，就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然后也向行动当中殉职的这些维和人士来表达致敬。所以这个节日呢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5月29号。而透过这个和平的主题，我们也可以去反思，现在好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动荡的年代吧，那我们可能离和平也真的是有点太久了，久到我们已经忘记和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很多人流血流汗努力才有的，我们应该好好的维系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往阿根廷来出发。阿根廷，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单是大概坐落在1970年代，应该说1950、60然后到70、80这20-3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歌曲。那这个时代在阿根廷的历史上面叫做新歌运动，以歌曲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这个新歌运动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听到，包含我们先前也介绍过，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智利这个拉美的国家也有新歌运动，还有古巴也有，还有先前提到亚洲地方，菲律宾啦、柬埔寨啦、印尼啦，这些地方都各自有各自的新歌运动。那这个并不是单一国家才有的，是一个全球的共同的浪潮。因为就在二战之后，很多本来是被殖民的地方还开始陆续脱离殖民母国，然后开始要走向独立，所以很多地方的百姓民族就开始主张要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来唱自己的歌。那各个地方都慢慢发展出这样的音乐的脉络，那么阿根廷也是。不过阿根廷的实际上他们的新歌运动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现在当然可能还是首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过去鼎盛时期它曾经是被誉为拉美巴黎这样的一个美称的。阿根廷过去曾经发展的非常的辉煌，但是后来因为政经局势的不稳定，才让阿根廷现在货币比较崩盘一些，发展的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可是并不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它以前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地方。那么在以前阿根廷还很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阿根廷的音乐有一条鄙视链，也就是主流的这些白人，这些欧美人士，他们听的就是欧美的音乐，包含当时的摇滚乐，或者是那种 twist 扭扭舞，又或者是英美的一些流行音乐，那时候都有输入到阿根廷。那那个时候主流的人，或者是比较上流阶层的人，他们就听的是这样的歌曲。而与此同时，因为当时的阿根廷政府为了要有工业化的发展，为了要去推动一些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大量的本来居住在一些偏远地方的当地的原住民族，就把他们大量的往首都圈去迁移，去有人口的移入。而这样子一来呢，就有很多本来是在乡村生活的原住民族，然后他们就被迫要去到城市发展，说被迫也不完全了，因为确实到城市发展会有比较好的待遇等等。然后当时这么多的人被外力介入的影响之下，大量移入首都圈，于是呢就有很多音乐从业人员以及很多电台，他们就闻到一个商机，这么多的乡村人口，这么多的原住民人口，那他们本来在他们家乡听的都是一些民谣，都是一些比较清新的风格的歌，所以或许这会是一个可以发展的潜在的蓝海市场。于是乎呢，就有很多的团体前仆后继开始去创造这些民谣歌。乍听之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为了商业利益考量出发去做的民谣歌，所以很多民谣歌当时候被人家抨击，被很多音乐人抨击，就是像是明信片式的民谣歌曲，也就是以旋律来说它当然是很符合音乐的标准，但是以歌词内容来说很空洞，没什么深度，主要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厂产生出来的音乐产品，并没有任何的音乐精神上的内涵，所以很多的当时的音乐人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他们就开始主张应该要言之有物，应该要文以载道，歌以明志，要让自己唱的歌是有精神的内容的，不是那种空泛的好像是明信片一样漂漂亮亮的，但是没有任何的人的味道在其中。于是乎阿根廷的新歌运动就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展开。
首先听到这第一首歌曲，它可以说是整个新歌谣运动，新歌运动，阿根廷的新歌运动大概在1963年的时候开始，那这个新歌运动的起点就是这首歌。不过我们等一下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它的翻唱人叫做阿拉帕尔多，阿拉帕尔双人组合，这首歌叫做 La Zavaleta，采甘蔗女的意思，她在描绘的就是一群在阿根廷北部烈日之下利刃当中辛勤采收甘蔗的女性的基层的劳工。那么这首歌曲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一点点，你可以感觉到采收过程，但是虽然很辛苦，可是大家还是唱歌彼此娱乐，然后来以苦中作乐的心情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新歌运动的起点，一开始呢，就是一些音乐人他们开始要对商业流行的民谣做出反对，做出精神的觉醒，反对绝美的明信片味道的民谣歌，要主张要唱带有人文关怀的阿根廷歌谣。第一首歌，阿拉帕多演唱的 La Zavaleta。

来自阿拉帕多商人组合演唱的歌 La Zavalella， 采蔗工，采蔗女工，采甘蔗的女生这样。然后再来下一首歌，也是跟一个基层劳工有关系的歌，这首歌叫做 El Cosechero， 它的翻译过来的中文叫做采棉花工人。而这首歌在描写的就是当时大批本来住在乡村啦，住在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这些原住民族，然后他们被迁往去主要的经济带、经济作物区工作的时候的辛劳，然后去采收棉花的这个过程。等一下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翻唱者是 Oleana Luca， 这个 Oleana Luca 他们是一个四人的男子组合，大家可以听一下他们彼此演唱的默契，那个和音的堆叠，我觉得非常的迷人。然后这个歌它的节奏跟原版有点不太一样，原版的节奏是有比较偏向阿根廷的，有点 tango 的味道，然后加上 zamba， 这个不是森巴哦，阿根廷的 zamba 是另外一种音乐风格。那这种风格又有一点跟阿根廷东北一带的那种查马美，一个也是一个音乐节奏叫做查马美，有点类似，它就带有一点三拍子，但是它同时又是有一个旋律的律动感，然后它又有两拍子的前进感，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拍子，这个歌拍子好像阴晴不定的感觉，这个就是查马美的一大特色，它的节奏是非常的丰富，变化万千的。然后这个歌呢，也代表着内陆文化，当时有很多被迁居的这些原住民族移民工人对抗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种从欧美来的音乐文化霸权，它就呈现出那种很对抗的局面。因为当整个首都都在传唱那些爵士乐，都在传唱那些比较是欧洲的主流白人他们听的音乐的时候，阿根廷有一群有志之士，这群音乐家他们就透过去描绘、去歌颂基层劳工的工作的辛劳，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让阿根廷的文坛也好，让乐坛也好，都可以有更多精神上实质的提升。听到来自 Oleana Luc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El Cosechero。

0: 哦，为经营通通，灌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灌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3: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0: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0: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0: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9: 今天周五音乐会歌单来自阿根廷的新歌运动，这是大概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左右，20-30年左右的一个运动。那么刚才提到的是，这个运动要对抗的就是在当时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精英阶层、上流阶层，他们听的是一些当时的有一些音乐有志之士认为是靡靡之音，他们主张呢应该要唱阿根廷自己的文化的歌，而且呢不要去唱那些为了商业创作而做的无病呻吟的民谣式的歌曲，应该要唱一些有内容的歌颂真实人事物的歌。于是呢，在阿根廷的一个地方，在安第斯山脉脚下有一座城市叫做 Mendoza， 门多萨在这边就有一群音乐人、一群诗人，他们就发起了沙龙。这个沙龙就是去讨论如何提升阿根廷的这种音乐精神性。那这群艺术家就经常在沙龙里面去讨论音乐应该有些社会责任，他们自己呢也身体力行去做各种的创作，结合诗歌、结合传统的阿根廷的一些节奏来作为新的歌曲的作品。那其中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叫做 Mercedes Sosa。 这个 Mercedes Sosa 他后来是歌手，但他本来是当初在这个音乐沙龙里面其中一位音乐家叫做 Oscar Matus， 他的太太就是这位 Sosa。 那后来这个 Sosa 他自己就也因为先生的置业的关系，他自己就也撩了起自己来唱歌，来唱他先生、唱他先生的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今天听到的这一系列的阿根廷的歌单，新歌运动的歌单，每一首几乎这位 Sosa 都有翻唱过，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对整个阿根廷的新歌运动来说是多么样具有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人物。那等一下听到的是 Sosa 翻唱的其中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Los Hermanos， 它翻成中文叫做兄弟们，四海的兄弟们。这个歌曲的创作者，他其中是自己只身一个人在阿根廷的内陆一带流浪，体悟很多在基层工作的人的命运之后所创作的歌。因为这基层工作的人通常是阿根廷当地的一些原住民族，然后这个故事呢，他听上去你会觉得有点悲伤，但他其实不是一个完全悲伤的歌曲，他在讲述的是印第安原住民族的这种孤独跟宇宙观。对不起，这边用印第安这个词，是 不是要歧视，而是以当时的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讲这个词汇。那当时候这首歌他在诉说着，就是我在世上有许多兄弟，我们在不同的路上受苦，但透过极尽，透过共同的命运，我们血脉相连。这首歌在原版的那个男版的歌唱当中是比较冷酷一点的歌，可是以寿萨哈的翻唱，这个歌就带了一点大地之母的温度。然后这首歌曲它也是整个新歌谣运动当中很有哲学味道的一首歌，它也代表阿根廷的这种哲学灵魂歌曲当中的精神，也就是四海一家。因为这个新歌运动本来就是为了要去帮助在基层工作的这些原住民族们发声，去描绘他们的一个现实的生活的状况，去为了服务他们的精神世界而创作的一个歌谣运动。所以这首歌曲它不单纯只是喊一喊政治口号，不是只有四海一家精神上喊一喊就算了，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在土地上，在过去大家所受的苦难跟沉默之上的精神同盟。来自 Mercedes Sos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os Hermanos。

阿根廷的新歌运动主要是要对抗当时候为了要迎合被政府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的这些阿根廷的原住民族，然后为了要迎合他们的喜好跟口味，所以去用商业流水线一般的产出这种民谣歌曲，唱的就是这些原住民族他们本来在家乡听到的那种音乐，但这种音乐相对来说就比较空洞，所以当时候阿根廷新歌运动就是要对抗这种空洞的明信片式的民谣，没有人味的民谣。不过话说如此，可是还是有很多同一时期的人，他们在创作的是民谣的歌曲，只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民谣都是要被打倒的对象。像是我们等一下听到的这首歌，等一下这个歌它就是一个精致化的民谣，创作这个民谣的歌曲的人，他们并不是新歌运动那个运动圈子里面的人，但他们呢，也希望可以让民谣听上去是有一种新的味道，新的力量，努力的把古典乐的严谨的结构跟比较现代诗的歌词填进去，结合阿根廷的传统民谣去创作出新的民谣歌曲。虽然它并不直接是新歌运动的本身，但这种追求文学的深度，拒绝商业民谣的核心概念，却与新歌运动是不谋而合的。然后等一下这首歌曲呢，它是 Alfonsina y Elmar， 它翻成中文叫做阿方斯纳与海。这位阿方斯纳是谁呢？他是更早之前，大概在1938年的时候，阿根廷一个后来罹癌，但他一生都在对抗父权体制的女性主义诗人阿方斯纳斯多尼，就在纪念这位诗人的故事。然后这个诗人他后来就走向了海洋，然后选择结束自己的一生，这个故事就被谱写成诗，然后再变成曲子。等一下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个翻唱的组合是一对母女，妈妈是一个吉他手，然后这个女儿是一个来自加泰隆尼亚的爵士长号手跟歌手，叫做 Rita Pais， 然后妈妈是 Elizabeth Loma。 你可以听到这对母女怎么样去演绎这首真的在调性上就是比较悲伤的一个歌曲，然后这个歌它也可以听到有点蓝调的味道。再来他们的节奏呢，是有那种传统的阿根廷 Zamba 的舞曲的味道，不是那种森巴哦， Zamba 跟 Samba 是不太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 Zamba 舞曲它又比较有那种蓝调的质感，它的拍子就是比较游移的，比较不会是那么样强烈节奏的味道。而这首歌曲也代表着民谣到了那个时期，这首歌是1969年的作品，又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不需要去喊口号，也可以透过音乐结构的改变来让这种民谣风格蜕变有新的味道。这首歌曲 Alfonsina y Elmar。

0: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1: 漂亮哎！
2: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1: 你去哪里了？
0: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2: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嘞。
1: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3: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4: 拜托，连这个也不会。
5: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6: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
0: 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3: 唉，唉，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7: 什么啦？
3: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7: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3: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7: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4: 哦，有通咯。
7: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8: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9: 在城市广播网 FM92.9，炎亚纶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10: 阿根廷的新歌运动后来也延伸到了政治的风暴当中，因为本来呢是要对抗那种粗制滥造然后没有任何的精神可言的商业民谣歌曲，但后来到了70年代之后，阿根廷的政府越发的独裁，那很多音乐人呢也要对抗这种政治上的压迫，所以陆续的把音乐跟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么到了70年代，很多的阿根廷的政府军政府他们的政策就是直接想要来介入没收人民的土地，于是很多音乐人就也跟着冲撞去反抗，作为一种比较激进的对抗，有一些抗争歌曲于是就诞生。等一下听到的这个歌就是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的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Cuando Tenga La Tierra， 意思就是当我拥有土地。演唱这首歌的人叫做 Zamba Kibiedo， 这位 Zamba Kibiedo 他是本身是一个男高音，然后他有那种古典的歌剧的爆发力，然后又带有一点点泥土的质感的那种浑厚粗糙的感觉。这首歌呢，他就直接在描述拉丁美洲数百年来的核心历史，就是地主的剥削以及没有土地的农民的绝望。整首歌就在唱，当我拥有土地，自由跟种子才会真正的苏醒。他用这样的方式就结合了政治，也结合了音乐上的一个理想，然后这背后也代表的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慢慢变得比较激进的土地斗争、土地阶级斗争。这首歌呢也象征着阿根廷在军事政变之前音乐人跟政府之间的对抗，以歌声为子弹，以音乐作为掩护彼此的火力的一段历史。听到来自 Zamba Gipiedo 所演唱的 Cuando Tenga La Tierra， 当我拥有土地。

0: 整个拉丁美洲的近代史读来就是一部又一部的血泪史，从各个角度来看，在描绘拉丁美洲的苦难的书籍是所在多有，例如说百年孤寂马奎斯的这本小说，他就用了魔幻写实主义的方式来去描绘在拉美这块土地上面数百年来的一些磨难以及所受到的苦痛。然后在很多的政治史上，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些拉美的著名人士他们的传记，你也可以发现背后呢都是独来自字血泪。在歌曲的发展同样也是如此，整个70年代就是这种对抗，就是农民以及执政者当权者互相对抗风起云涌的一个大时代。然后在196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离开主流的商业团，其中一位创作者叫做 César Isela， 他自己就谱曲，然后找他的朋友来填词，填了这首歌曲。这个歌叫做 Canción con Todos， 与所有人同歌，跟大家一起歌唱的意思。这个歌的背景跟故事，它是在歌词方面用了大地去比喻，它有提到亚马逊的绿色血液、智利的铜矿、安第斯山脉的脊梁。它已经不只在讲阿根廷了，它是在把整个拉美的苦难全部嘎嘎奏会，全部融合在一起。而且呢，由这个歌曲的其中创作者谱曲者 César Isela亲自自弹自唱的版本。这个歌后来有很多很多版本，而且它也不止在阿根廷传唱，它也跑上了整个拉丁美洲，也成为了在新歌运动，这个阿根廷的歌谣运动后来变成一个泛政治化运动，甚至最后呢集结了拉丁美洲很多人的力量，成为一股难以扭转的趋势。这首歌就是被大家当成是整个拉丁美洲如果有一个共同体的话，这首歌就是非官方的国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代表的是整个拉丁美洲的认同，它是跨越了阿根廷的国界，成为了整个中南美洲、拉丁美洲反抗右翼独裁、争取文化、争取政治主权的一个精神指标的歌曲。听到这位歌手，他也是一个创作者，由他自弹自唱自己的作品 César Isela 所演唱的歌 Canción con Todos。
1: Salgo a caminar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0: 肌肉萎缩，更会造成肥胖、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但是在不得不久坐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可以的话，是每坐着一个小时就站起来活动十分钟，让身体可以舒展一下。还有啊，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降低久坐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哦。总之啊，不要一直坐着，不如我们现在就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2: 这首歌曲等一下要听到的歌，它有点就是当初这个阿根廷新歌运动要打倒的对象，也就是那种精致的商业民谣。那么这首歌曲为什么它既然属于精致的商业民谣，却又被放在今天的歌单当中，甚至可以代表阿根廷的新歌运动呢？因为这首歌曲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等一下听到这个歌演唱者叫做 Jorge Cavallone， 他的歌名叫做 De Mi Esperanza， 翻成中文叫做我的希望。那么这个歌它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阿根廷的一个歌曲，它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的传统的民谣，它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歌曲。那后来也有很多商业民谣团有演唱过这个歌，那它后来可以代表阿根廷的新歌运动，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在1976年当时候阿根廷有军事政变，那么这首歌歌名因为带有希望，它也是一代的阿根廷人的记忆，所以它就遭到当时阿根廷的独裁政府全面封杀。后来在1978年有一次一个民谣节的音乐节上面，这个穿着一身牛仔装然后留着胡子的 Jorge Cavallone 他就站在舞台上，他就说如果人民叫我唱我就唱，因为我不能背叛我的土地。他就不顾军方特务的警告，还是一样唱了这首歌。而几天之后呢，他就神秘的遭到车祸而身亡。于是很多人就认为这个背后一定是军政府在搞怪。也因为这位 Jorge Cavallone 他不畏强权的唱了这首歌，虽然他是一个50年代本来是新歌运动要打倒的民谣歌曲，但他后来也成为了新歌运动对抗集权政府的一部分。来听到这首隽永的民谣歌曲 Jorge Cavallone 所演唱的 De Mi Esperanza， 我的希望。

最后唱的慷慨激昂，来自 Maria Elena Walsh 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Como la cigala， 像蝉一样。最后今天的歌单是一个年份比较离现在近一点，但也没有近太多，是1978年创作出的一首歌，这个歌名叫做 Solo le pido a Dios， 叫做我只求上帝。他的歌手创作者是 Leon Ciego。这位雷翁西耶狗，他在当时候就坐在父母家中的小房间，那个时候阿根廷政府跟智利的军政府因为海峡的主权争议已经濒临战争，然后呢，国内对于这些音乐人，对于这些异议人士的迫害也已经到达白热化的境界，所以这时候雷翁西耶狗他就坐在父母的房间里，然后看着这个动荡的国家的时局，他就用口琴用吉他然后写下了这首歌曲，歌词反复的在唱到我只求上帝不要对战争，不要对痛苦，不要对不公不义冷漠，因为冷漠是吞噬一切的怪物。最后这首歌呢，它可以说是完成了阿根廷音乐史上的一次世代交棒，从前辈们的这种民谣新歌运动，然后进展到摇滚的一种杂烩出来的音乐类型，而这种新歌谣的精神呢，往阿根廷的摇滚开始去迈进，同时也代表阿根廷的历史又翻过新的一页。面对极权，面对冲突，面对反抗，面对压迫，让和平永远存续在这块土地上，这一份渴望已经成为了像基因一样的刻在阿根廷的文化当中。也透过今天的阿根廷新歌运动的歌单，让我们愿苦难，愿一切的不公不义永远不再降临这个世上，也愿一切的人民都能够得到安居乐业的机会。等一下歌单资讯，我会在 DJ 品和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放上，中午的时候就会释出，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九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 Fiona 公主城市打勾勾，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加一颗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传书方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5: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6: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
8: 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嘴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哦，有这个欢乐马戏团味道的一个编曲哦，来自于这个让大家呢一听就开心的一首歌哦，是 FIR 的1234567。好的，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叫爹爹、雅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来分享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GirlsTalk 这个网页，日本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哦。如果你决定呢在房间摆放一个绒毛玩偶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一就是可爱的熊或兔子的那种绒毛玩偶，第二个呢是不摆娃娃哦，绒毛的娃娃，第三个是外星人或是恐龙等奇特造型的那种绒毛娃娃，第四个是星星或爱心等非生物类型的那种绒毛的这个摆饰哦。好，就请大家来选一下啊。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也感谢 Evan Fan 阿北的提供主题哦。他说呢，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自己动手做过什么东西呢？有没有成功呢？还是失败了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品哦。所以呢，也可以到这个狂费两声就可以呢，一直搜集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吴克群之前有首歌哦，没关系的韩文原曲版本 Focus 所演唱的这个没关系。

0: 好，我刚刚讲错了，讲颠倒了，我记错了，我的脑袋还没有开机啊。刚刚呢一讲完说什么韩文原曲哦，一讲完就觉得我好像讲颠倒了啊。事实上这首歌呢是 Focus 呢翻唱这个吴克群的没关系哦，就是呢把中文的歌曲把它翻成韩文的版本，肯恰拿肯恰拿，没关系没关系。好的，那我们赶快来揭晓今天的心理测验。好的，如果说你在房间里面要摆那种玩偶哦，就是那种绒毛的玩偶的话呢，你是哪一种选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适合哪一种类型的恋人伴侣哦。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呢可爱的熊或者是兔子的话呢，你比较适合和那种相当值得信赖的类型的人交往。选择呢熊熊或者是兔子等动物玩偶的你呢，比起外表是更看重内涵的内在的一个涵养还有修养哦，尤其是性格方面呢，如果说他是很谨慎的，然后很谦虚努力不懈又这个坚持的人呢，就会很吸引你。当你一旦认定呢对方是真的很值得你信赖的人的话呢，你就会慢慢的打开心扉哦，跟他来培养感情。好，如果说是选择二呢，就是不摆绒毛娃娃这个选项的朋友呢，你适合跟稳重可靠的类型的人交往。那对于那些遇到那种紧急状况也不会慌张，非常能够稳定哦，冷静应对的人呢，你是觉得非常的安心哦，就觉得说在他身边就是有一种那种可靠那个安全感。有没有有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啊，对方就会说啊没事没事，或者是他来处理他来处理，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哦好可靠好可靠哦。在跟这种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但是你要了解一下，就是可能会有那种沟通困难的状况哦，尽可能的可以委婉的，就是跟对方表达一下自己真实的想法，会比较容易建立良好的关系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三呢，就是外星人或恐龙娃娃的你呢，适合和才华洋溢类型的人交往。你很容易被那种有才华的人吸引，因为你本身呢对艺术或是特殊创作都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呢遇到那种有艺术家特质的人呢，你们彼此之间的那种频率好像就对上了，然后可以保持彼此的节奏，用很舒服的距离感来交往哦，加上兴趣相投，所以呢在一起可以度过很多充实又愉快很有意义的时间。好，如果说是选择四呢，就是星星或者是爱心的话呢，你适合这个和热情善良类型的人交往哦，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乐于帮助别人，会带给身边的人很多鼓励还有勇气还有正能量，所以呢当你遇到那种比你热情或是对事情很有想法很有热血的人哦，你就会呢对被他给吸引，然后呢你只要看见对方帮助别人努力的样子，事实上也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想起自己的模样，也会让你燃起满满的热情哦，就是互相好像有激励的作用，因此呢跟他相处你会有激励自己向上的心态啊，因此你适合呢跟热情善良类型的人交往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这个娃娃的一个选项哦，来看一下你适合跟哪个类型的人交往，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4: 消费视窗，
5: 追求健康的你还在为了补充蛋白质而烦恼吗？金宝蛋品为您带来运动后的最佳应援，喝甲乳蛋白。喝甲乳蛋白特别选用优质鸡蛋白，打造出高纯度高吸收率的营养补给，每100克含有11克蛋白质，吸收率更超过 90%。 最棒的是它完全零脂肪低热量，让您在补充营养的同时不必担心多余负担。 无论是清爽的经典原味，微辣过瘾的舌尖暖辣，还是香气浓郁的辛香黑韵，每一口都 Q 弹入味。现在就到台中太平马卡龙公园对面的约甲蛋 Egg House， 或上网搜寻金宝蛋品，让喝甲卤蛋白成为您健康生活的最强后盾。台中市太平区市民大道一段521号，0423950362。
6: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听到的是刘晨曦所演唱的《思念是一把刀》。那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在表达哦，分开的时候呢，最痛的可能不是说再见的那一刻，而是呢之后呢，所有的回忆好像化成了利刃哦，在每一个呢安静的夜里面呢，在你的心里面一刀又一刀的，然后画出了这个伤痕，然后呢也画出了对方的轮廓的感觉。好，听到就是刘晨曦的《思念是一把刀》。继续要来送上这首希望歌曲呢，是来自于乡村天后 Fats Hill 还有 Tim McGraw 呢所合唱的 Like We Never Love At All。 那唱出的是那种呢爱情哦，就是结束之后呢，可能内心有一些这个不甘心，还有一些心酸哦，然后呢觉得对方好像太过于洒脱了，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爱过一样。哎，我们那个曾经爱过的是丢到水里去了，是不是还是一场这个幻梦之类的。好，我们来听这首 Like We Never Love

好的 Fans Hill 还有 Tim McGraw 呢，他们两位呢也是美国乡村音乐界的传奇的伴侣哦，神仙眷侣哦，跟这首歌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首歌唱的是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爱过，但是呢他们两位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从1996年呢结婚以来哦，是那个像歌坛呢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夫妻档，而且他们两位呢都是格莱美奖的常客哦，那拥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唱片销量，还有很多的冠军单曲。那前一阵子呢 Tim McGraw 呢生日的时候呢，也跟他的这个家庭的成员哦就有合照啊，还有这个 Fats Hill 也有出席啊，也有在这个照片当中，总而言之也是可爱的家庭就对了。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Vivian 徐若瑄的歌曲 Beautiful Day。

好，听到的是网络的创作歌手萧炳小明所演唱的 Friends 哦，然后呢，当然在讲说呢，这个不要我们的好朋友变质了哈，不要这个对我有所期待啊，因为我这个这首歌的精髓就是我超鸡排，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小明呢，之前在抖音也有发表过很多的作品了哈。好，那刚听到就是小明的 Friends。时间是来到了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今天呢梅雨季第四波的锋面南下，转雨而降温。北部呢是23到29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是23到37度，东部是23到34度哦。那明天呢，这个锋面受到了破坏，并且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好转为多云时晴哦。那中南部山区呢，午后也有对流发展，影响部分的平地。周日各地呢持续晴时多云哦，中南部山区还有午后呢会有局部降雨的一个几率。到了下个礼拜一呢，强密台风外围的东北风会带进水汽，北部还有东北部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形态，而且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降雨哦，北台也会转凉。到了下周二呢，水汽减少，气温又会回升了，各地又会多云时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那青苔强密呢，目前是向这个西北转北移动，下周一下周二呢，通过琉球群岛的附近再向东北来回转，侵袭日本哦。那明天呢，将会增强到中度台风。下周三、下周四呢，强密台风就远离，西南季风会进入南海，台湾的气温呢 也会逐日的回升哦。然后大气也是不稳定的，午后降雨会越来越明显。好，以上的气象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哦。那今天呢，谢谢我们 Evan 费阿北呢提供的主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动手做一些成品哦？有成功还是失败之类的，可以分享一下。那在这边先来念一下这个，谢谢三贝，就是寄信给 Fiona， 他说呢，之前呢有。就是播出了《坚固柔情》这首歌哦，心里还蛮受到鼓舞，而且呢，他有看到新闻台在说日本动画片的《魔女宅急便》今年7月将会以音乐剧形式世界巡演哦，首站选在台北，然后高龄91岁的女性原著的作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呢，她也曾经来过台湾一次哦，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她笔下所塑造的小女孩角色琪琪哦，是会飞的，然后他说呢，这个旗字呢，就是让他想到了这个菲欧娜，好像本名也有一个旗哦，不过那个他是旗，旗是那个玉字旁的旗，我不是，我是那个蜜字旁的旗，加个奇怪的旗，对，因为我很奇怪哈，这个就是这样。好了，谢谢你的来信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Apple 线呢，他说每年中秋节前呢会自己来做蛋黄酥，哇，这么厉害！虽然卖相呢不像外面卖的那么漂亮，哎，我觉得很漂亮嘞。里面加一颗整颗的蛋黄，还蛮好吃的哦。哦，我觉得可以，好像这个蛋黄再抹多一点，是不是这样更加油亮一点？还是说你们有那个其他健康的考量？哦，看起来很像外面卖的、啊。看起来很好吃哎，我今天可能就要一直讲猴塞雷了，猴塞雷，猴塞雷了哈。然后这个晴天呢，他说我手残党只会破坏，不会任何的手工制作。哎，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我也是手残党的哦。好，霞飞哥呢，他说做过最多的就是坏坏的事情了啦。喂，对啊，那个Evan Fan 阿北呢，本来是写 DIY 哦，我就是怕这个整个楼都歪了啊、哦，我赶快改成那个手工制作。这个 DIY 有时候大家就会乱想，等一下我们那个留言板又是限制级的啦，就都妈得哈。那个霞飞哥呢，他说。其实呢，最常做的就是模型哦。学生时代呢，喜欢上了模型，喜欢上模型，没事没事，非不要乱想，不要乱想，非
飞机、船舰、战车、汽车、摩托车等等，搬家一次损坏了几台哦，搬了几次就没有半台哦。现在还是有热情，但是没时间了啦哈，没时间，我没时间。好的好的，丽娟她说不会想要摆什么绒毛的摆饰，因为呢可能会有灰尘、肠细菌，可能还有那种尘螨之类的。自己呢手做过那种月历制作。哦，还有门帘哦，很花时间，要慢慢的一颗一颗小珠子串起来，集成门帘。哇，这个好费眼力哦，而且应该也很花时间吧。但是如果说真的没什么事的话，来串这个门帘，应该可以打发时间哦。对，你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还有俊明他说，以前我有在写文章的时候呢，就是去买纸哦，当草稿纸，自己呢去安配纸的大小。现在那些纸呢都被我记录了一些重要的事哦。你是说写那种书法吗？是不是写书法还是什么的？写文，因为写文的时候，还是说做写文章之类的啊？幽兰呢，他说那个我选 B 不放娃娃，因为我都放模型，之前很疯狂都乱做一些小摩托车等等，像图这样子啊，现在呢则是都买模型来组了。哇哦，也是蛮好的一个嗜好诶，应该那个假期都不会无聊对不对哈，就是可以来做做这些小物。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Maroon 5还有 Lil Wayne 所合作的歌曲 Love is Like。

好，当你真的很爱对方的那个时刻呢，真的是无时无刻哦，不想要黏在一块哦，所以呢，很想要把所爱的人呢私藏起来，也是那种独占的一颗心了。听到的是杜德伟呢，在90年代1999年所推出的《把你藏起来》，听起来是很甜蜜哦。不过呢，在那个年代来听呢，真的是超级甜蜜的情歌哦。现在听怎么感觉有点那种霸道总裁还是什么恐怖情人的味道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呢，算是这个 Motown 呢非常经典的这个浪漫歌曲哦，是灵魂的传奇歌手 Smokey Robinson， 他曾经是 The Miracles 奇迹乐队的主唱哦，也曾经被这个民谣的传奇人物呢 Bob Dylan 誉为是这个美国当代最伟大的音乐诗人。他不仅自己会唱呢，还帮别人写超过呢4000多首的歌曲哦，然后也曾经2次呢入列这个摇滚名人堂。来回味到的是 Smokey Robinson 呢，在1981年呢风靡全球的冠军单曲，歌名叫做 Being With You。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伊苏组购车。
2: 伊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3: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哎、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曲呢是前一世代One Direction 的成员哦 Harry Styles， 后来他们不是就都单飞嘛哈、哦？那他这首歌呢是今年哦推出的这个新单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然后也是在这个曲风上面有点流行结合复古 disco 的元素哦，也算是他暌违三年呢，在今年推出的全新个人专辑哦 ，Kiss of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哦当中的一个首播主打歌。好的，时间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很多时候呢，你随手的那种不经意的拍照呢，往往会捕捉更多很精彩又有趣味的那种瞬间。日本有一名网友就表示呢，他有一次去人气狐狸村来参观哦，拍照留念前呢，他忘记调整设定了，结果拍到一张呢，就是只有对焦到那个饲养员的背影，然后数十只狐狸呢，像是在追杀饲养员的一个这个爆笑的照片哦，很像狐狸版的全员逃走中哦，算是蛮奇妙的画面。所以呢，画面曝光之后呢，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个是在社群平台 X 当中呢，有一位呢非常热爱毛茸茸狐狸的日本的网友，他就说呢，他分享了这张照片，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经意的拍摄，也非常的珍贵就对了。有一名呢就是背对着镜头，然后穿着深蓝色上衣的饲养员呢，抱着一袋物品转身前进，应该就是要来喂食了啊。然后附近呢就围绕着将近40只狐狸，狐狸的身影都非常的模糊，只有呢饲养员的背影是非常的清楚，因为只对焦到他的背影，所以呢看起来这个狐狸呢很有速度感，好像呢这个饲养员呢就被狐狸们在那边追杀。那他说呢，当时他是因为忘了更改拍摄器材的设定而拍坏的照片，但是因为他的对焦的点呢非常的刚好，就是那个所有的狐狸好像都要去攻击那个饲养员一样，所以算是很有梗的这个爆笑的一个照片哦。结果呢这个 po 文一出呢，也吸引了大概190万人来朝圣，网友就说呢，狐兴奋到模糊了，然后呢这个饲养员的手上肯定是拿着酱板鸭啦，你是不是在那个什么是雪山救过一只狐狸然后这个比 AI 生成还猛的画面呢、哦，而且很像那个 RPG 游戏当中突然发动攻击，有没有直接进入战斗的照片画面。所以有时候呢随意拍摄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也是有那种随意拍摄然后拍的好像怪怪的但是又很有趣的照片啊。好的，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今天是 Evan Fan 阿北呢就提供了主题，也就是你有没有自己手工制作一些东西呢，有些人还会做椅子啊什么家具什么的哦，那真的很厉害哦。那你有没有自己做过，然后有些成品可以来分享。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俊明呢他说他平常有在写那个文章哦，是写爽的，都是写一些有的没有的，有一些是小品哦。哦，你太客气了啦，你太客气了啦。不过呢，欸，这个小品我也会写啊。12345677123521357246246 1357，我也会写哦。好，再来是永富呢，他说我曾经把 DJ 的名字刻在木板上锯起来，还寄到电台。哦，就是你是不是？苦主就是你哦。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的那个其实我的桌面的上方还有那个 Fiona 那个木板的刻的那个东西，我还放在那边。但是因为年代已经久远，我有点忘记是谁送我的了哈。就是你，是不是？就是你，你就是苦主，是不是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Richly 呢他说这个因为自己本身喜欢画图，所以曾经有去摆过那种文创市集卖手绘卡片哦，然后这边呢就是写蝴蝶兰的祝福哦。哦，这是你自己画的，画的是还不错啦，但我想问一下生意好吗，生意好吗？因为现在卖那种手绘卡片应该也不太好卖啦哦。Evan Fan 呢阿北说我因为勤俭持家哦 DIY 失败的案例还蛮多的，当兵时呢居然异想天开，认为我可以用家里面的手动工具自己换汽车的刹车皮，结果被我拆坏了，还去换刹车，然后呢花更多钱呢、哦。也曾经自己更换家里的马桶净水器哦，净水水位没有调整好，一直补水往
溢流管流进了马桶，外观看不太出来，等到隔月水费暴增就知道，哎呀，呆鸡大掉啦。然后早期呢比较少 DIY 的资讯可以参考，现在有很多相关影片可以看，但是还是要评估一下自身的 DIY 的能力哦。有时候呢请专业人士来处理哦，时间又快，这个有时候花费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因为你弄坏还要花更多，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没错没错，对，你应该也是手残党的吧，不要害羞，来加入我们，来加入我们哦！对对对，你那个刹车皮还能够拆坏，人家以前就是顶多拆个闹钟，有没有？闹钟手表把它拆开来，因为好奇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你这个拆汽车的那个刹车皮，成本好像太大了哦。好的，我们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一首也是甜甜的歌曲，来自于《南红》这出戏的一个插曲哦，汪苏泷所演唱的《向晴天向雨天》。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长官，实验题90192997一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3: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2: 是，
4: 注意看，这块石头，
5: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6: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3: 这么脏，发现什么？
2: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7: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3: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0: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0: 好，一连两首闽南语歌曲呢，是这个曾伟忠非常有名的《碧笋》，还有呢李千娜也是相当有名的一首歌曲哦，《杂波金娜》。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工商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停火谈判呢传出了新进展。外媒28号呢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指称，美伊双方已经就一份呢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有待美国总统川普的最终批准。但伊朗媒体呢则驳斥了这个消息哦，说文件尚未定案。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股28号呢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大怒神洗盘秀。早盘在台积电领军的创高之下呢，加权指数冲高到44,954点，创史上新高，距离45K 大关呢只有一步之遥。随后呢，遭伊朗攻击美军基地消息面的影响，恐慌还有获利回吐卖压同时涌现，指数呢俯冲跳水，上下震荡达到1717点，中场跌了620点，爆出了1.67兆元的天量。三立新闻网的消息指出，美伊停火谈判传出了突破性的进展，加上 AI 题材呢持续的发烧，美股四大指数呢周四同步走扬，道琼、纳斯达克还有标普500更是全面改写历史收盘新高，带动台指期呢夜盘狂飙了950点，台积电期货盘后呢同步大涨了50元，市场多头气氛呢再度沸腾，而台股今天有望朝昨日高点向上迈进。中央社的消息指出，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依托米纸呢吸食还有电子烟载具使用呢受到了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28号坦言，烟害防治法是有漏洞的，没有针对持有电子烟来开罚，将修法对持有电子烟者采取最高10,000元的罚锾，且持有即没入。而调查局长呢陈白丽表示哦，今年到现在为止，毒驾死伤人数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他已经指示了调查局速办已经立案的毒品案件，并且持续的强化源头来打击，精进查缉的量能，还有教育的宣导。法务部长郑明谦呢也表示，将尽速修法加重刑度，并且从刑法当中呢将毒驾还有酒驾分开来处理，已经请高检署召集呢六大企图的系统，展开为期1个月的查缉毒驾专案的一个行动。医师表示呢，吸入依托咪酯之后呢，身体恶化程度是超乎想象的，表面上看起来怪怪的，事实上已经失控，甚至于会危及生命。三立新闻网的报道， AI 教父惠达执行长黄仁勋第五度来台举办备受瞩目的赵元宴，今年呢不只是科技大咖云集哦，现场维安的规格也是全面升级，为了避免往年粉丝呢媒体大批涌入造成交通堵塞还有呢扰邻的争议，主办单位呢今年提前部署重兵来维安，不仅是祭出了分流的动线，更出现了一名身材壮硕好像台版的巨石强森的贴身保镖来坐镇现场，多次来回呢彩排现场呢来场控画面哦，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关注。联合新闻网的报道，高雄去年8月呢爆发了美浓大峡谷的盗采砂石案，桥头地检署呢分多次呢起诉涉案人，检调呢追查幕后黑手，掌握了高雄市议员朱姓强胞兄绰号石头的朱姓红，还有呢美浓区某砂石业者来涉入其中。昨天呢初级搜索约谈多人盗案，将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来侦办。
1: 你的脚步，听听关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Olivia，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三 C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傅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哈，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0: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0: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0: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的、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3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0: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眼法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
0: 飞蚊症？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0: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0: 哦，
3: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3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0: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0: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0: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
0: 哦，
3: 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0: 嗯哼哼，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0: 是
3: 台湾绿蜂胶，
0: 对，
3: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0: 嗯哼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0: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0: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对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0: 嗯哼哼，
3: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
0: 哦，
3: 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0: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0: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0: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0: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0: 是是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0: 对，
3: 从蜂胶里面，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烯类黄酮，
0: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ropolis，
0: 是
3: 因为异物2烯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3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0: 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3: 对，那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烯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所以异物2烯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ropolis，
0: 是是是，
3: 虽然这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0: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3: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0: 是
3: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0: 哦。
3: 所以三C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0: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3: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
0: 嗯，
3: 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烯香酸、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0: 哦。
3: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0: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是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米草 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0: 是。
3: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0: 对。
3: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0: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3: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0: 是。
3: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0: 循环这样子。
3: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0: 对，
3: 干眼症就舒缓了。那是不是会吸带血液会吸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三五天七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两三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两下戳三下，
0: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3: 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穿那个线就是我们在被垂象，你知道吗？现在就自己可以搓，你知道，那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看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0: 神经的部分，
3: 神经的修复，因为
0: 你的视神经啦，对
3: 对嘛，你神经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0: 真的真的，
3: 一定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0: 欸。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3: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0: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3: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0: 啊，对啊，
3: 现在小朋友三岁。只要吵
0: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3: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0: 对，
3: 好，那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0: 对，
3: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0: 是，
3: 对。
0: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3: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0: 哦，
3: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0: 是，
3: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0: 好啊，
3: 好，我跟你
0: 讲，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3: 啊。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0: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五盒是
3: 1980，等于一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0: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0: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0: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
0: 哦，
3: 就是2980，
0: 前面有
3: 抢不到的，你就是 1980。
0: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
3: 对,
0: 对
3: 没有错。
0: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 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哦。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
2: 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商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3: 刚把二手家具放到脸书社团，马上就有人要买。哎，他说付款有问题，给我客服连结，但怎么要输入银行账号和密码啊？
4: No， 这是假买家诈骗，故意制造交易问题，再以金融验证为由套取个资，导致卖家财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拒绝额外操作。有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8: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9: out，
8: 泡水车
9: out，
8: 调表车
9: out，
10: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8: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网络上相当走红的一首作品哦，来自于创作歌手飞道尔和他的前女友弟友大颖呢来共同演唱的情歌，叫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哦。那先前呢就有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呢加纳共和国，他们呢如果要离婚的话呢要穿着婚纱当时结婚穿婚纱，然后再穿去离婚的场合办理手续哦。不过这样的这个叙述呢事实上也是网络迷因哦，并不是真实的，然后也是透过那种穿着婚纱离婚的假设的一个情境来讲说呢，其实你们要分开之前呢，你们是不是有曾经对这个感情逝去哦，有没有一种揪心，或者是呢回首彼此曾经走过的点点滴滴哦，然后内心可能产生了一些遗憾的感觉哦。好，歌名叫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好，继续要来送上是在90年代呢相当受到欢迎的终极保镖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声带当中的插曲哦，来自于这个 Whitney Houston 呢，他翻唱 Chaka Khan 的名曲哦 I'm Every Woman。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5，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呢，就是这个手巧不巧，有没有自己呢动手做过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成品之类，或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可以来分享哦。也谢谢这个 Evan Fair 阿北的这个一个提供哈。那小飞哥说呢，公主你刚刚有故意在开车哦？哪有哪有，我是预防大家开车，而且小飞哥你也在开啊，你不是也在开飞机吗？开车啦，对对对啊。子瑜呢，他说小时候听故事呢，说玩偶晚上会出来玩，真的是吓坏了哦。然后所以坚选是二，不摆任何的玩偶。有做过羊毛毡小熊，一直搓一直搓，搓出形状再修边，看完成品就很有成就感。以前有一阵子好流行那个羊毛毡哦，大家好像没事就在那边吐吐吐，有没有？就是然后吐出一个形状来，真的是挺可爱的。而且你说那个玩偶晚上会出来玩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好像小时候也都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日本的那种娃娃，有没有？他就做得很像人形那种，然后眼睛还会一眨一眨那种。我觉得如果放那种，真的是晚上应该会跑来你的床边哦，挺恐怖的哦。宗宪呢，他说只有手做过料理，但是是成功的哦。方舟呢，他说我今天选是三绒毛娃娃，也许是恐龙，也许是趴趴狗，一直想要制作一件呢狩猎纪念品，把猎到动物的头挂在墙上，真的假的？我觉得挺恶的耶。而我想挂的是一个龙头，龙头水龙头是吗？这种猎物一盘是找不到的，想从这个淘宝上去找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只能自己制作。我撕了很多碎纸，泡在水里制成纸浆，专门去买到竹签哈，然后做成这个像灯笼般固定在方板子上的骨架，最后呢在骨架上糊上纸浆哦。因为有很多技术都是动手之后呢才学到的，所以完成的龙头的造型有点没有控制好，有点嘴巴歪歪的哦。你是自己手做那个像龙一样的那个龙头哦，哦，然后说呢最后成品还挂那个刷上油漆，然后成了一尾绿龙， 把这个龙头呢挂在客厅的墙壁上，让玲玲嘀咕了几句，挂了大约一年之后，还是发生了我没料到的事。龙头前身的长度太长，地吸引力竟然把它从背板上扒下来哦，看着它功成身退，最后也当垃圾扔了哦。怎么还可以摆一年呢？这个嘴巴还歪歪的，然后挂在客厅墙壁上，感觉好像挺怪的哦。那这时候我是站玲玲那一边了哦。那最后好在他也功成身退哦，这是天意吧。好，淑芬呢，他说我不太喜欢在房间摆绒毛玩具，喜欢干干净净的。手作呢我有很多，以前上高职的时候只要手工艺比赛我一定拿第一名，后来去社大上拼布课做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哦，但是我都分享给大家，我还蛮喜欢把自己做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人哦。哇，你手艺一定很好，都是第一名哦。陈平他说呢，第一次来留言啊，在水底下很久了，憋不住了，浮出水面来了。好的，欢迎欢迎欢迎。然后他说呢，我曾经做一个很有意义的手作，就是围巾。在少女时代呢，曾经织围巾送给男友，觉得很浪漫也很有心意，想不到还没完成就分手了。下一任男友呢继续想一样的事情哦，围巾已经完成五分之二又分手了。后来停了一段时间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多年后交往的对象很喜欢女生来做手作，于是呢不用拿起多年未完成的毛线围巾哦，觉得说这一次一定要完成，拿着半成品到手作材料行要找同样的毛线球，老板娘却跟我说这是多年前的毛线球，现在根本已经断货了。残念残念，我觉得这应该是老天爷故意的吧，你不要再织了，你再织又要分手了，对不对？不要再织了。这个织毛线这件事情，我小时候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好像也做过，我好像也有要准备要织一顶毛帽，也是织到一半发现哎呀好难哦，算了，直接去买毛帽送给男朋友啊。对啊，我就织到一半好像才织没多少吧，一排两排，然后觉得哎呦真的太难了哈。蔡琳呢，他说这个我有自己缝制衣服改造，加上画画或自己呢缝绣可爱的图案，喜欢衣服改造都不会撞衫哦。分享我们的作品哦，就是下午茶的桌椅，这个也是自己做的哦。哇哦，厉害厉害厉害，而且很会自己改造衣服的人我也觉得超厉害的，手好巧哦。好，Tina Yen呢，他说我手比较笨，手做的东西通常都丑丑的，所以不太会保留下来。没有关系，我跟你是同一个那个，我们是差不多的。我以前记得那个就是端午节啊，就是在那个国中课都会缝香包嘛，我这缝的真的是超丑的，那个脸都好歪，我好像缝小叮当吧，然后那胡须都歪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景松说呢，身为机构工程师的我当然什么都会拆哦，再把它组回去，因为我不是电子科的，第一次修好主机板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虽然是由我的好搭档电子背景的同事教我的，但是还是很有成就感哦。你们这个也是厉害的厉害的，我应该也是，我都不敢乱拆东西啦，因为我知道我一拆就完了，回不去了，我可能拆一颗螺丝钉接下来我就拼不回去了，有可能是这样。铁熊说呢，我最大的手作作品就是几年前开了一家小吃店，里面的室内设计还有摆饰布置、墙上油画都是自己做的，这样算不算呢？算算算。不过呢，这家店现在已经倒了，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哦，以后不会再做这种白日梦了。哇哦，其实还蛮漂亮的，真的说真的蛮漂亮。不过呢，我觉得开店哦，有时候里面的装潢也不是只有漂亮而已，有时候真的是那个摆设的那个气哈，也是要有研究的哈。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随便摆一摆也是生意很好啊。有的时候弄得太漂亮，人家也不敢进去，还是怎么样的哈，很奇怪很奇怪。朱梅呢，他说这个小时候有做过手作，年代久远，目前还没有做过手作，会做手作的手都很巧。然后听大家的分享，义军说呢，我自己手作上课要用的姓名贴哦。哦，不错不错不错，好，然后你这个很淳朴的感觉。英英呢，他说以前会手作织围巾，现在都是专职花草跟这个肉肉们呢，不过蛮想自己手做房子造型的盆栽哦，有时间呢再去上课学做看看。 好，耿杰呢他说终于天气有比较凉了，今天还是投箱哦，但也就是最后一次投箱了，不是离开，而是天气逐渐的变热了，我要潜水去了，如果有机会有缘的话还是会来抢投箱的。然后呢，听歌帮盖大楼分享，昨天有爬到树上采收玉荷包，今年产量非常少，没有1%哦，图示已经整理好了，有空路过品尝哦，不要拍死了哦。哦，看起来也是蛮不错，我刚刚熊熊一看以为是水蜜桃呢。然后耿杰说呢，我店内呢跟住家所有的木座、水电还有置物柜都是我一手包办制作的，为了证明拍照来分享哦。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哦。所以你讲的事情重大宣布跟我想的差不多嘛，我昨天不就说那个你的重大宣布就是不要来抢头香了吧，应该是这样。好啊，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我也觉得每天来抢头香也挺累的啊。对，然后又被人家误会我们两个住在一起，这样也是不太好的，你说是吧。好，中线呢他说那个今天是快乐星期五，但明天要上班哦，自己动手做成品呢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又很省钱。黄小涵呢他说，我觉得自己动手做的成品呢做完了真的很有成就感，曾经有一阵子呢喜欢做乐高，就是那种盒子里面积木有1000多颗小积木，完成之后呢非常有成就感哦。这个好像也是小朋友还蛮爱玩的哦，那个乐高。雨儿呢他说有自己织围巾过，不过现在根本就忘记怎么织了，我也是很早就还给老师了啊。萧萧六呢他说，这个我有手做布织布的吊饰，也做过自己的扭扭棒捧花，也做了一朵朵分享给宾客，所以呢他也分享一下自己做的捧花，碎碎碎。所以这个不是真的花吧，这是用布织布来做的是不是哦，看起来碎哦。慧芳呢他说，好久不见，终于今天有空来上来留言了，我帮家里的宝贝猫咪做项圈哦，都是失败的哦，还是花钱买的比较漂亮。我喜欢，你跟我同一国，你跟我同一国，我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做那个什么料理有没有，做老半天，哎呀，点一下外送，还是花钱的比较好吃哦。银轩呢，他说我有做过 DIY 的小屋，有成功过，然后呢，照片放在留言区哦，有这个袖珍屋对不对？袖珍屋超级可爱的，我以前也曾经买了好几套啊。对，拆开连那个塑胶袋都还没拆开，就只有盒子拆开而已啊。然后看到塑胶袋好多包，我就算了，也买过这种东西哦。反正自己手不巧，就不要硬做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陶喆还有卢广仲所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3: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2: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3: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4: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7: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0: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连两首歌曲呢是在网络上呢非常这个受到欢迎的这个是非题的 R&B 的版本啊，是翻唱的版本，另外呢就是张信哲还有潘越云所合唱的你是唯一。11点31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全台最浪漫的夏日祭典来了，2026北投夏日祭哦，将在5月26号到6月21号呢就是热闹开跑哦。今年呢活动完美结合了浓郁的日式的夏日祭典，还有丰富的音乐响宴，大受好评的千条鲤鱼旗海在北投街头呢随风飘扬，伴随大家一路可以欢度到端午佳节。而盘点呢这几天的活动哦，就是5月29号礼拜五开幕启动呢拿卡西伴奏晚会，是由经典的酒家菜再现风华哦。这场手速慢了绝对抢不到的秒杀级的开桌，将为祭典呢揭开序幕。那5月30号礼拜六呢，有流行音乐派对，邀请到超人气天团、小男孩乐团，还有实力派歌手黄玉绍，还有呢森山优里子哦，来热唱北投，用音乐来嗨翻夏夜。5月31号礼拜日呢，有纳卡西的歌唱竞赛，北投在地的歌王歌后呢将会齐聚一堂，展现深厚的一个音乐的底蕴哦。好，再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指标青年媒体500集，今年呢下半年有精彩的计划哦，蓄势待发，其中呢引发广大回响，重新定义台湾味觉地标的小吃指南500碗，第四届的完整名单呢将在6月26号就要盛大来揭晓了。500碗呢从创立以来呢也是呼应品牌探索初衷哦，聚焦菜色本身的魅力，发现台湾餐桌的新风景。500碗呢更精准锁定街头巷弄的庶民味道，邀请呢涵盖了餐饮界的名人、企业经营者、还有艺文工作者、指标性网红以及呢娱乐圈代表等等跨领域的50位知名人物组成评审团，透过他们很独到的眼光，分享过去一年呢在各自的全台巡礼当中哦，最令他们心动的食道的灵魂小吃。最后的榜单呢将会带领大家重新发现那些隐身在日常巷弄值得专程造访的好滋味。好，再来是2026后龙西瓜节呢将在6月6号周六下午3点在后龙正宫所前的广场来盛大举行哦。今年结合了西瓜品尝、台语经典歌曲的一个演唱会，还有美食市集，正宫所也邀请全台民众一起到苗栗后龙吃好瓜、听好歌、来游好景，感受很热闹的海线夏日的一个盛典。再来是2026台中的设计周呢，是以明日宜居从建筑到日常为主题哦，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来开幕，展出呢建筑、住宅、还有材料科技、永续设计、还有城市发展等等哦，结合了专业论坛、卫星展区导览、还有产业交流的内容，展期是一直到5月31号为止。再来分享的是地处在嘉义县六角乡的蒜头糖厂哦，目前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阿伯乐盛开期，每年的5月到6月呢，整座糖厂的园区呢都被金黄色的花呢点亮，一串串的这个垂落的阿伯乐的花朵呢在阳光照射之下真的是非常的耀眼哦，所以这边也是全台相当有代表性的黄金雨的一个怀旧铁道的景点。暑假即将要来临了，台南市的人气吉祥物雅琪亚还有蔡琪亚哦，准备要再度萌翻台南了。继去年呢巡回夜市呢引发了热潮，市长黄伟哲也宣布6月到11月将会推出6场的快闪行销活动，并且首度公开了丫丫网红宣传影片哦，继鱼头君之后呢又开发了雅琪亚还有蔡奇亚两兄弟哦，超萌外形呢相当的吸睛，目前的周边商品呢也在爱国妇人馆来贩售，而蔡奇亚呢6月起呢将会进驻呢西市场的店面，未来两只吉祥物将会不定期的巡回台南的各大夜市。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汉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哦。正好呢，他说，在我高职时期呢，有做过围巾，在3年前也有做过毛线帽，我怎么织一直都失败，不过到后来呢，终于成功了哦。陈振呢，他说自己制作呢的料理，像是包肉粽、做粿，还有呢这个卤肉、焗烤饭、简易披萨等等呢，几乎都算是蛮成功的，请叫我阿珍师哦。但低调低调，还在努力提升当中。哦，阿珍师，阿珍师，你又要高调又要低调是怎样？至于呢，比较手残的部分呢，就是刺绣啦，还有织围巾啊、裁缝类等等哦，需要慢工出细活，超强意志力还有耐心的部分，真的很容易失败，没有办法专心完成。还有呢，喂鸡喂鸭哦，那种也不行哦，真的很怕被啄。等一下，喂鸡喂鸭不是手做吧？是手做吗？那不是在养宠物吗？养动物。张布克呢，他说，如果说有自己亲手做过的东西，应该就是小时候呢的劳作了。端午节的香包，话说最近的小朋友呢，好像都不知道端午节有佩戴香包的习俗，感觉也很少看到有人在卖了。现在卖应该也没什么人要买了吧，对不对？那是以前那个习俗，以前过节的味道比较重啦，比较有那个 feel 啦，所以当时都会，我们那个什么劳作课真的都有缝过香包，有没有，对不对？露娜旭呢，他说曾经自己亲手制作围巾给所爱的人，花了2个礼拜完成的，厉害厉害。郑小美呢，他说这个附上今天神气主蛋气主的糖心蛋的照片哦，像极了爱心及两个人在亲亲哦，有点味道啊。朱梅呢又分享了这个阳台的孤挺花，赏心悦目，只是向阳，所以呢没有办法拍到这个正面哦。秀月呢，他说今天终于星期五了，星期六请假要去北投吃喜酒。燕雨呢，最近开始做复健了，伤口还是一样疼痛不堪哦。好，祝福你早日康复哦。雷克斯龙呢，他说这个以前有做过手作，是瑞典火炬哦，烤点蛇面，还有棉花糖、爆米花的很好用，以前比较常玩，现在只想做一颗糖衣马铃薯，在露营区来耍废哦。然后要提醒大家，北北有练过，用火请注意安全哦。这个好特殊，好特殊哦。哎，糖衣马铃薯好像不错哎哈，在露营区，就是露营还要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出去，对不对？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是这个意思哦。伊阿义呢，他说手作的话呢，以前国中有用钩针呢，就是织围巾送人，现在会煮一些当令的物美价廉的水果果酱哦，是泡开当饮料喝，还是沾吐司都非常的棒。目前冰箱有草莓酱、桑葚酱，还有冰糖、柠檬、梅露等等哦，很厉害很厉害，而且这些感觉就很好喝耶，泡水泡冰开水就很好喝哦。王云呢，他说粽子算吗？减粽、肉粽都行哦，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美术手作之类的天分哦。三弟正呢，他说今天选二没有摆放，但是我有放一个长抱枕，睡觉要抱抱用的。回应主题，最近有做一个有钱花哦，这是送我大姐生日礼物哦，花就是自己做的，包装是给花店包的哦，就是里面就是钞票折的，对不对？哦，你折得很厉害呢，折得很厉害耶。蛋嫂呢，他说以前有自己动手拼很大片的拼图，看到拼图完成真的是辛苦也值得哦。拼图真的很考验那种耐心哦，有时候真的就是尤其是那种上千片的，那真的是找不到，那个都割得好小好小块，让每片都长得一模模一样样，光是要凑颜色就要凑好久哦。所以你看我也是放弃，我真的很容易放弃耶。 Kevin Chan 呢，他说我曾经自己编幸运手环哦，还挺成功的，有自己做一点韩国料理、韩式泡菜等等哦。哦，看起来就好假耶，等一下这不是手环吧？现在有点眼盲你知道吗？好，再是这个 Kelly Line 呢，他说星期五福来爹愉快，然后他附上照片，所以你也是自己做幸运手环，还有那种什么水晶手环是不是？高山湖说终于找到我的成品了，就是永生花灯哦。哦，美卖美卖美卖，不过这个长相怎么有点像以前，有没有有一种那种
有一种玻璃瓶的，然后上面也是有黑色的盖子，然后呢有一个嘴巴，有没有，有个金属弯出来的，然后就压压压，就那个水壶啦，就压一压那个水就可以倒出来的，长得有点像欸。陈轩呢，他说这个新策在考虑要选一还是三的时候呢，想到我房间有只恐龙娃娃，就选三恐龙好了，感觉还蛮准的，也附上恐龙娃娃，就是亚克力盒上面的那只哦。然后修倩呢，他说目前自己动手最有成就感就是自己拆洗衣机自己清哦，拆过就知道原来自己都用多脏的机器在洗衣服。对对对，洗衣机这真的是也是让人家觉得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以为洗衣机好像很干净，但事实上呢，那个好像都要定期清的，里面真的超脏的哦。然后他说以上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请勿自行模仿哦。感觉说呢，有收到公主点名念留言，可说呢知我者公主也，一直找不到台阶下哦，就是头箱的台阶哦。台阶很多啊，台阶随便找找就有啦，就跟时间一样啊，这个随便挤挤就有啦，对对对，跟这个胸部一样啊，你可以自己就找台阶了啊，对，你像你现在就自己找台阶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刚好有人说要让他哦顺势退场，诶，那有人说要让他，那个不是好早以前说的吗？他有在实行吗？他没有在实行啊。然后他说呢，我真的没有住在公主家附近哦，大家真的不要误会哦。分享台南最大水库的现况，水量已经剩不到 10% 了，希望能够天降甘霖啊！对对对，今年呢我们就是好像雨没有下得很大哈，这个缺水的问题又要这个浮出台面了。小美说呢，我喜欢手做的包包，编了15个，分别送给妈妈、阿姨、姐姐、妹妹还有挚友，然后把材料呢编了这个饮料袋哦，也是厉害厉害的，坚固耐用哦，哦，厉害厉害厉害。然后陈轩呢再回应了一下主题哦，他说说到自己手作可以说是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呢从这个纸板做玩具，国中接触折彩色铁线，后来进化到铝线，诶，你真的你是应该被国家延揽去做那个什么国防相关的吧，你也太厉害，也开始玩塑胶组装模型哦，到大学做专题接触，到现在玩最凶的 3D 猎鹰，翻了一下手机好像没有以前铝线作品的照片，附上较早期的 3D 猎鹰作品，就是福特号航空母舰哦，真的厉害厉害。然后他说今天是堂姐瑞欣的生日，想要请菲欧娜唱首生日快乐给她。堂姐也有在收听我们节目吗？希望她也有在收听哦。好，那我就唱一下，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瑞欣，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心里快乐。好的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0: 好，听到的是荷兰的电音DJ 哦 ，Martin Garrix， 他和这个 Ed Sheeran 呢来合作歌曲叫做《Repeat It》。那事实上呢，这首歌是在这个 Martin Garrix 今年呢5月14号满30岁生日的隔天来上架的、哦，也是算是他迈入了人生新阶段的一个贺礼的歌曲哦，歌名叫做《Repeat It》。好，我有看到 Jen Jen 呢，他说做事要高调，做人要低调，共勉之哦。没错没错，我们就是又要高又要低，又要低又要高，又要高又要低，1、2、3、4、5、6、7。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要这个变幻多端，然后让人家摸不着头绪。然后娟娟说呢，好喜欢公主念留言哦，是忍不住都会跟着傻笑。有时候被同事瞄到，他会问我说：“你还好吧？”好，然后 Kelly Line 呢说，刚刚唱这个生日快乐歌还蛮好听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3: 欧伯，你在烦恼什么？
2: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3: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了。
2: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可以吗？
3: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2: 那是啊呢，无论是在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3: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2: 啊呢，我嘛要记得来下载。哈
3: 哈哈！哎，稍等起来，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2: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思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孙盛希还有魏如萱呢所合作的歌曲《我又不是女超人》。这首歌曲呢是要安慰那些哦，就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故作坚强、假装很洒脱的女性朋友们啊、有时候呢受了伤哦，承认自己很脆弱也是没有关系的，也是很 OK 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理想混蛋的《时间走了，带你没走》，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那下周一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2: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3: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4: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5: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6: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29号，礼拜五哦 ，Happy Friday！ 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的节目呢，我们今天来听新歌哦，来线上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是新歌大全哦，这个只要是2026年发表的好听然后洗脑的觉得不错的新歌哦，只要你觉得值得推荐，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2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原本要来送上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但是今天生日的寿星从缺，那第一首歌呢就来送上的是宝儿的 Happy Birthday，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首先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一开头的歌手哦，要来送上的是英国的流行乐天王洪法艾德，他在去年所发行的这张专辑作品哦 ，Play

弘法艾德收录在 Play 一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Azina， 那么这首歌呢包覆着波斯音乐的旋律，歌名在波斯语当中呢视为亲爱的的一个意思，那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就空降了英国金榜第三名的好成绩。弘法艾德他在去年2025年呢发表了他个人的第八张的录音室专辑，取名叫做 Play， 代表着他要开启的音乐旅程的另一个全新概念的篇章。那之前的五张专辑呢他都是以数学符号来命名的，包含了加乘除等于减号等等，利用数学符号以及不一样的颜色丰富了音乐想象的概念。那去年的 Play 这张专辑开始呢，他也预计要推出以播放控制键为主题的新的系列，那计划呢一是要推出 Play 啦、Pause 暂停、Rewind 倒转、Fast Forward 快转跟 Stop 停止五张的专辑，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那继续呢要来听到的也是 Play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Camera。

弘法艾德的 Play 张专辑呢，是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完成的。那最终呢，是在印度完成的制作。这张专辑呢，融入了波斯、印度跟爱尔兰等等多元文化的一个音乐元素，流露出浓烈的一个异国的色彩。那另外呢，弘法艾德也以更轻松玩乐的方式来推广这张专辑，例如呢，选择在露天的巴士上面举办演出啦，或者是在酒吧当中呢，戴着粉红色的牛仔帽哦，作为一个即兴的演出，展现出呢对音乐的热情跟享受生活的态度。那再来听到了这个新歌呢，就有着浓烈的异国风的感觉，歌名叫做 Sophia。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继续西洋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在大家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F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拉丁音乐界当中的创作才子，他的名字叫做 Finlicky。

0: your soul is good.
1: Finley K 1997年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作品 Even After All。出生于音乐世家的 Finley K 呢，他的爸爸是一个爵士乐手，哥哥们呢也都是吉他手或者是爵士乐手，所以呢从小在耳濡目染的状态之下呢，从主唱、吉他、bass 到鼓，全部都难不倒他，甚至呢只要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乐器的一个编制。才华洋溢的他呢，很快的就拥有这个机会到唱片公司去工作，那一开始呢是参与一些幕后制作的工作，后来在1997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那张专辑呢在一推出之后啊，直接是攻上了英国金榜的季军，拿下了多张的白金唱片的一个销售肯定。后来在2000年跟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作品呢，也都以精彩绝伦的混搭的概念得到了乐迷跟乐评的一致赞扬。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 Finley K 的歌声 Sweet and Loving Man。

好，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呢，彼得要送给大家满满的新歌哦。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动力火车邀请到呢，同样也是台湾族的嘻哈歌手葛西瓦一起来合作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非常有那种部落 party 的感觉，叫做《玫瑰玫瑰》。好，再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王 Aden 哦，自从去年底的大跳事件之后呢，他在他自己的社群当中呢，已经沉潜了好几个月，没有发行新的讯息哦。那最近呢，终于有新歌要来发行了哦，等于是把这一段期间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呢，化作为歌曲要来送给大家，叫做《我独自求救》，王 Aden 的新歌。最近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又到了为你公布城市先锋榜的时间，我是别克。这个礼拜的榜单相当不平静，除了有两首新歌进榜之外，冠军宝座换人了。赶快听听本周的榜单如何排列。知名度在全美不断上升的美国乡村女歌手 Ella Langley 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攻占第十名。最近她也凭着这首歌的超高热度，在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夺下冠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好声音。

0: Texas Best Outlaw.
1: Listen to 103.5 anywhere.
2: 哇，你能想象吗？有一个歌竟然等了十年才终于合作成功，这首被乐迷认为永远不可能正式发行的歌曲 Repeat That 竟然成功推出了。以红发艾德标志性的吉他音乐配上 Martin Garrix 招牌的渐渐好事无曲，一推出就备受瞩目。这么一首好歌没有被浪费，而是被时间打磨得更完整，本周强势进榜第九名。

吗？怀旧的旋律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哦，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更强劲的姿态回归。最近带来新单曲的魔力红，以精准的节奏捕捉了这种熟悉感。第八名是一首听觉活力四射的 Heroin。

0: music. It's already over now. On 105 Miami.
1: 呀呀呀！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啊？本周第七名单曲就是获得7次格莱美奖提名的 Call It， 联手新生代创作歌手 Love 惊喜合作的歌曲 Tie Up。更让粉丝兴奋不已的是，他们已经宣布最近又一起展开巡演哦。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you, dance with you all night.
1: Take a chance with you, chance with you. Oh, all night. Everybody, hands in the air! 好，第二名肩膀是人气爆棚的 Harry Styles， 融合80年代迪斯科摇滚元素的好歌 American Girls， 虽然节奏轻快，不过却是在讲述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脆弱故事哦。那就是哈利的朋友们都一个一个结婚了，为什么他自己还是单身呢？嗯，你不知道巨星都是孤独的吗？

0: 最新 demo。
1: 好，进入到第五名，就是火星人布鲁诺浪漫到不行的新歌 Risk It Love， 大家可以听到熟悉的布鲁诺，同时也能听到他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就是在 R&B 跟流行情歌的基础上，他加进了墨西哥、古巴之类的南美音乐风格，他这样的尝试也让不少乐评人赞美哦。如果填上西班牙文的歌词，绝对能够在拉丁乐坛造成大流行的。
0: MPT

塞，太厉害了！韩国流行巨星 Lisa 加上世界百大 DJ 阿尼玛，前有联手合作一首跨界的电子舞曲 Danger， 当然就引起全球轰动了。本周舞曲在第四名。

不一样，这绝对是来势汹汹的一首歌啊！由天后马丹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跨世代天后合作的歌曲 Real Love 抢下第三名，节奏明确，充满活力，绝对是一首为派对打造的舞曲。

本周的冠军是这位西洋乐坛目前最闪亮的女孩 Olivia Rodrigo 带来新专辑的首播强力单曲 Drop Date。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标准的流行歌曲哦，但音效的处理跟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契合，终于让她顺利抢下第一名。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其实市场上面的新歌的资讯流动非常的快哦，所以新歌这个题目呢，大概每半年我们就会来一次。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新歌风哦。只要是2026年，就是今年发行的这些新歌，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哦。想要推荐新歌的听众朋友，把握一下机会哦。彼得的粉专5月29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跟点歌推歌。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That's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申报好聪明。
5: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6: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7: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7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6: 赶快去买哦！
7: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8: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9: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8: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9: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8: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9: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8: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9: 0800-800-818。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0: 好，时间是中午的1:09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空中来听一下新歌哦。讲到2026年发行的新歌哦，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嘛，所以等于是这半年来哦，这个6个月之内发行的新歌，彼得都有收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浮出水面来推荐一下哦，彼得的粉专。这个5月2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一首，哇，可以算是经典歌曲的一个重新改编，来自于李英宏跟沈文成合作的这首歌，叫做 Nina 来逮当。

这个 Nina 呢，其实是网友的一个谐音梗哦，说这个 Nina 是来自于台东的 Nina 呢，这个网络上面无心的一个幽默，无心的一个梗，那也给了李英宏一个灵感哦，决定要让 Nina 哦，这个 NINA 一个英文名字哦，带大家去台东玩哦。那这个歌呢，同时也是2026年东浪嘉年华的一个主题歌哦，也是台东博览会的一个形象主题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哦，又是一首就是新的歌手跟经典歌手的一个合作哦，彼得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一个合作的模式。那么讲到近半年来啦，这个近半年来发行的新歌，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的呢？王云小点林夕子跟巩延修的 Lo-Fi High Five、哦、这个歌，林夕子呢最近有在敲通告了、哦、这个女生应该很快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听得到他的专访。那昨天彼得下午呢也收到了王云的卡片，来自于九州熊本城的这个明信片，在这边呢也感谢你啦。张博宇大哥呢说的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以及 Shugumi Chan 呢想要点韩国歌手 Yena 的 Catch Catch 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个cover 的舞蹈非常非常的多。伊兰路呢小点 CN Blue 的 Killer Joy 好想去台北大巨蛋看表演，这个礼拜天对不对，还是礼拜六超嗨的，这个听到这个歌呢就想要现场跟着跳起来了。

原本彼得以为会不会我们新歌的题目哦，线上的人数就会比较少一点哦，但今天呢，哎，还 OK 哦，目前已经来到了300多楼以上哦，现在才中午1点过16分而已哦，所以呢，每次彼得也希望借由这个半年一次的听新歌的机会呢，来帮大家补习哦，哎，其实某些程度来讲，也是大家帮我补习，现在流行哪一些好听的新歌，也许你知道，可能我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需要您浮出水面哦，来帮彼得上课一下。彼得的脸书粉的专业，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哦，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如果可以，帮我按个赞哦，找到今天5月29号的 Live 剖文，礼拜五的中午呢，我们在线上来听一下近半年来发行的新歌。这首歌呢是许富凯邀请到了冰球乐团，叫做《爱你敢有梦》。林奕君觉得是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黄瓜瓜阿令的《绕路》，以及许余婷呢，《我甘愿重新爱过》哦，这个是洋葱跟狗博的一个合作哈、哦，还有 Eunice 的《扒着你不走》。王文峰新歌的话呢，你说想到的是今年一部惊为天人的电影哦，这个破纪录的《阳光女子合唱团》，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哦，不止电影好听啊，电影好看，歌也是很好听。刘晨峰要点的是哦，周杰伦出现了，对不对哈、哦？3月底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作品《那天下雨了》。以及杨浩翔想要点的是王世贤的《夏天的思念》。

0: 这首歌呢是蔡依林因星宇航空的邀请哦，直飞布拉格哈、哦，重新诠释了自己的这首经典作品，2026年全新版本的布拉格广场。那莹莹呢想要点这个歌哈、哦，以及阿晨点播维利安今年3月份所发行的新歌《繁琐》，歌曲跟 MV 呢都走向跟王杰致敬的80-90年代的那种曲风。苏小怡说831的《你就是我》无可取代，蔡朱梅要点的是陈诗安的《我坠落你自由》哇。感觉讲到新歌，大家也是如数家珍呢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德尔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20，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线上呢进行到的就是近半年来发行的新歌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那今天的此题呢比大家来跟大家讲到的是炒饭这件事情哦，诶，这个是食物的炒饭哦，这个炒饭呢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国民美食，大家呢多多少少哦，可能一个礼拜就有人会吃到一次的炒饭，对不对？那讲到好吃的炒饭，听众朋友有没有人要把自己的口袋名单贡献出来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业5月2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比如说台南的什么什么炒饭好吃，那台中的什么什么炒饭好吃，彰化的什么什么炒饭好吃。彼得还是要推一下哦，这个我在台北吃到的叫做无草车，那这个呢在台北有两家分店，一家在永和，一家在公馆那边哦，诶，不是公馆，是在古亭那边。那之所以会知道这家店呢，是因为彼得以前是住在永和，那永和的分店呢刚好就在我们家楼下的转角哦，所以彼得很常吃那一家的炒饭哦。哇，排骨炒饭真的是目前心目当中的第一名哦。那当然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第一名可能是鼎泰丰的炒饭，对吗？哇，其实严格讲起来我现在还没有吃过鼎泰丰的炒饭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推荐的哦。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一下这个好吃炒饭的话题。而 Jimmy Wang 呢也是听歌帮盖无数眠，也是亚曼诺、哦、831的你就是我无可取代，品座咖喱、哦、开车北上当中听歌帮盖大楼感谢你。柯小芬要点的是赖慧如跟陈志强的那是东错不酸的爱丽、哦、这个歌。浪小伟要点播阿令的绕路，阿令的部分呢我们来欣赏这首幸福在歌唱。

今年有入围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的作品哦，阿令的《幸福在歌唱》。陈大毛，你说感谢各位的新曲推荐哦，真的要马上列入一下自己的音乐清单。所以彼得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呢，我其实都有跟大家提到哦，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呢，不只是怀旧复古风。那当然彼得也知道哦，这个比较经典的歌曲呢，大家蛮喜欢的。那很多面向的歌呢，都会有哦，台语歌、韩国歌、日文歌、新歌，甚至是专访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呢，全部都听得到哦。那今天呢，我们将焦点聚焦在近半年来发行的新歌，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5月2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推荐哦。那当然今天子题的部分呢，讲到好吃的炒饭哦，请大家呢推荐一下自己的口袋名单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有人会有说很多诶，一串哦，不要一串，帮我留一家就好，好不好？黄子伦，你说一定要来一首台语小天皇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冈舞邦》，有的，这个歌呢，刚才已经有播掉了。严明南说徐富凯的《宫北出嘴的精微》哦，哇，这个徐富凯歌曲呢，也是很多线上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刚才已经有播掉他的歌了哈、哦。徐子涵在线上一样听歌，帮盖陈德义也是。金丽萍说911的《来个蹦蹦》哦，哇，这个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菲亚徐亚丽呢也要点这首维里安的新歌繁琐、哦、那还有一天一天等等等等，觉得维里安的新歌呢都好好听哦。那这首新歌呢走一个复古的路线，何光呢要点周杰伦的淘金小镇，陈嘉欣听歌帮盖，黄玉琪说今天还是很热、哦、记得要补充一下水分。那讲到天气的部分呢，早上台北下了一阵非常大的雨、哦、在小朋友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凉快、哦、跟昨天比较起来温差应该有来到了10度左右，但是呢南部好像还是很热对不对、哦、感觉有一点点雨，要期待它好像可以下一点雨，但是又没有下的感觉。哇，感觉今年的雨好像目前来讲真的是偏少、哦、我讲的是春雨的部分。苏小兵呢许富凯的新书虾狼灾， Sarah Chan 听歌帮盖，许廷灶也是、哦、猪猪说小点周杰伦的新歌西西里，感觉这首歌讨论度不高、哦、但是超好听的，我也喜欢西西里、哦、但是那天下雨了很多人点，怎么办。

个下雨天。彼得其实也算是一个喜欢吃炒饭的人哦，但是呢，有的时候淀粉真的年纪到了不能吃太多饭哦，所以呢，都会这个嘴馋的时候呢，就会点一下这样子哦，你也没有办法频率太高，这个无顾忌的一直去吃炒饭这样子。那如果有机会吃的话呢，我还是会来点一下。听众朋友，讲到好吃的炒饭，您有口袋名单可以推荐给大家呢，记得推荐的时候呢，前面记得打一下地名哦，哪里哪里的什么炒饭好不好？金丽萍，台南成功路文记烧腊的广式炒饭好吃是不是？谢尔比说名单很多哦，高雄有一家叫龙溪的哦，它是用铁板炒，香气很足哦，然后呢很好吃，而且呢是比较偏湿的那一种口感，是不是？苏小兵说台南的贩卖人口哦，好吃，不过都要等很久，所以今天呢，喜欢吃炒饭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大家的推荐哦，稍微看有没有办法收到今天的收到自己的口袋名单。方英福，台南安和路玉珍坊冠军炒饭，还有麻油松板猪，这个念着念着都肚子饿了。陈文文说台北大安区的二邻居几乎呢每个人桌上都是排骨炒饭，那点过蟹黄豆腐也是很好吃，哇，看来也是要来笔记一下啦。

好，很多人在留言区当中呢推荐的新歌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那柯任翔要推荐的是台南永康同心圆面店的蛋炒饭，说牛肉炒饭也很好吃，锅气足，价格优， CP 值很顶，那个吃炒饭就要吃那个锅气那个香气。小吴呢说台中的中泰小吃是老老板在炒的，只能一家的话呢感觉上面真的是非常的纠结，所以呢连炒饭的部分小吴也是略懂略懂，是吗？何光说彰化美香牛哥炒饭哦，好吃。那下课的时间呢，还有下班的时间呢，排队的时候都要排上非常的久的一段时间。严明南说你对炒饭是有要求哦，没有很多，只要店家有提供冰凉的饮料，让你可以续命就够了。尤其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宜轩说台北大同区盐三商圈里面呢，有一家炒饭专家呢，非常的好吃哦，那也包含了很多的口味在里面，像是茄汁炒饭，我蛮喜欢茄汁炒饭的，那有点点酸酸的口味，刺激自己的味蕾，对不对？还有咖喱炒饭，火候控制的非常的好，饭粒也是炒的粒粒分明。张春茂呢说永靖跟田中东有的是松坊，然后呢邱小鱼彰化社头的阿顿卤味啊，卤味在卖炒饭哦。哦，你说呢？来一杯生啤酒呢，更是赞赞赞哦！还有好吃的香肠炒饭，可辣可不辣，卤味摊卖炒饭，真的还假的？

0: 小好，木糖醇呢要点九一洋葱，挖干碗中心矮贵哈，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新歌，也邀请到了美秀集团的狗博哦，一起来合作。那王云呢，五百家，冯玉珍也要点这一首挖干碗中心矮贵哈，感谢大家的推荐，无论是新歌或炒饭都是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吴克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一点过四十一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in 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礼拜五 Happy Friday， 在线上呢，我们新歌的比例呢，今天不是加一点点而已哦，是加很多很多。因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来收听到的是这半年来哦发行的新歌，无论是华语歌、西洋歌或者是东洋歌曲呢，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另外呢，彼得也要加盖哦，自己来加盖的就是一个子题。的部分呢，请大家推荐好自己家里巷口好吃的炒饭口袋名单哦，拿出来让大家批判一下。这个部分呢，也是请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这边来留言。苏小兵加盖哦，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哦，这个也是竹玉的相关的歌曲。梁淑敏呢，也想要点竹玉的插曲《一念》哦。最近呢，唯一有听过的新歌就是竹玉的原声带哦，想要点播给你的同事刘志腾来听。他们每天呢都非常期待的就是点歌的环节。对哦，还有竹玉的相关的歌曲，彼得也追完了哦。但是呢，我没有想到今天新歌的点歌环节，大家呢点的也是蛮踊跃的哦。哇，一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能放不太下啊。喜佩平呢想要点 BDS 的 Swing 啊，也祝福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拼物洋葱的我刚玩中心爱鬼屋啦，我多少棒啊！没得

好，碧丽姐，这首非常可爱的新歌叫做《阿芙罗火山》。金丽萍呢，台南梦时代汉来汤包哦，你觉得他的炸排骨炒饭很赞，是不是？王云说，台中北平路的李记蒸饺哦，可惜呢已经熄灯，吃不到了，是不是？蔡玲推荐一下的是台南金华路的饭局炒饭。然后呢，亚曼诺呢，你说每次去夏慕尼用餐，最期待的就是他们的副餐哦，樱花虾炒饭的部分，每次都会追加来吃哦，这个是超推的部分，但是呢一定要先去夏慕尼点他们的套餐才吃得到最后的炒饭，对不对？所以这个炒饭的成本是不是有一点点高？方宇想呢，台南东区有一家叫做唐家炒饭的。那郑志龙呢要推荐的是台中的炒饭超人。阿成呢说台中南区忠孝路夜市呢附近有一个西兵炒饭，哎呦，终于出现了一个我认识的名字，我认识的店家，你说分量很大一份哦，可以两个人吃，是不是忠孝路比较靠近国光路那一段呢？梁承轩说之前在高雄念大学的时候呢，科公馆附近有一家饮叉食堂，你觉得也是很好吃哦，当时跟同学是照三餐来光顾，炒饭的种类也是很多，另外呢也推一下他们的烘蛋哦，真的是越念啊，这个肚子都整个腰起来了哦。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哦、这个里面的相关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的 Runaway。 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听众朋友你已经有看过了吗？感觉如何呢？当然看讯息呢难免都会拿来跟第一集相比哦。那我跟彼得嫂已经看过了，我们的感觉是呢第一集比较好看哦，但本来续集要超过第一集，本来这个难度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彼得自己是觉得哈、哦，在经过20年之后，能够看到第一集的这些原班人马的演员，然后呢可以再度来演续集，光是这件事呢就给80分，好不好？所以彼得呢看的是一种情怀，剧情的部分感觉他要塞很多的东西进去哦，感觉他后面有剪接过，所以某些桥段我有一点点的看不懂哦，可能要再去看一下他们后来的一些电影解析哦。但目前为止我是还没去看那些电影解析。罗依琳听好歌也帮盖哦，目前是来到了454，中午的1:47，还有两首互动点播的歌曲，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有在听节目，有在听歌，但是呢还没有持续浮出水面的话呢，麻烦浮出水面来加意一下。最近呢世足赛又要到了、哦、2026年的世足赛6月中到7月底，好像是在美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那边要来举办，对吧？来送上的是 Lisa、哦、为了这一次的世足赛所演唱的相关主题曲之一叫做 Go。

彼得在今年的六月底到七月初也会再带着小朋友到日本一趟，那这次去日本呢，没有预期到的是刚好踩到世足赛，我也是稍早听众朋友点了这个歌，然后我去查了一下世足赛的相关的行程，刚好有 cover 到六月底到七月初，所以呢也许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呢到日本当地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世界足球赛的一个热潮跟热情。哇，日本队的球衣是不是又可以来买一下了，是不是？Apple Pen 呢说木村拓哉在他生日当天11月13号要来台北开演唱会，这个是昨天的讯息，说彼得会去听吗？真的非常非常期待，欢迎他再度来到台湾。记得没有错的话呢，木村拓哉好像没有来台湾举办过演唱会，无论是他个人或者是他之前所属的团体 SMAP 时期都没有，所以应该我说应该了，我没有去 Google， 我不知道，应该记忆当中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唱歌举办演唱会给大家听，所以想必门票的部分呢大概会抢到爆，所以大家呢期待期待。杨林轩说夏目你的炒饭是可以单点外带的啦，真的假的？蔡琳这个非常辛苦，这个整个工厂的铁皮屋内呢温度上升到45度，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没事多喝水看到这个45度头就晕了啦，要怎么上班？

0: 好，韩国歌手 Yena 这首歌曲叫做 Catch Catch 哈，这个舞蹈的部分呢，在网络上面呢也出现了好多 cover 的版本。王真力辅助前面来帮盖500 ，David U D Y C 说松山区的民生炒饭好吃哇，这家非常非常之有名啊。海洋风说南投草屯品生炒饭，饭量多，然后呢便宜，粒粒又分明哈，你个人超爱这一间的。亚曼诺也来搬冲500大楼，还有 Aden Young 高圆圆 Mio Huang 赖昌颖 Kili。林家园郑志龙清音物说民生路安平太炒饭，讲的应该是台南的民生路对吧。陈宏源要推一下高雄鹿竹的下龙湾牛肉炒饭。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在葛仲山的 Simple 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九首歌曲来听一下潘玮柏的壁虎漫步、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两点钟，小雨的声音上线了。虽然去西藏旅行，但是还有预录节目陪 Dios 聊一下讯息，还有听歌。OK， 三个小时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进行城市舒服雷。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刚把二手家具放到脸书社团，马上就有人要买。哎，他说付款有问题，给我客服连结，但怎么要输入银行账号和密码啊？
2: No， 这是假买家诈骗，故意制造交易问题，再以金融验证为由套取个资，导致卖家财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拒绝额外操作。有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哦，为经营通通，冠盟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盟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6: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7: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8: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第二次我记得小薇曾经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互动话题的时候有交流哦，隐藏式的一些疯狂吃法，零食也好，或者是饮料也好哦，不仅仅是疯狂，但偶尔呢也可以称为是创意搭配，让很多人呢可能会非常的乐于尝试。那有些人尝试之后就觉得，哎，还是别别别。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它不叫做创意吃法，据说呢，它也是流行好久了。你曾经有尝试过把花生倒进可乐里吗？听起来呢，也觉得不，好像不可思议，有点像是恶作剧哦。但呢，最近据说在日本掀起了一个跟风潮，其实这不是忽然就是莫名其妙窜起来的一个创意或者是暗黑料理哦，它由来已久了，据说呢是来自于美国南部，感觉好像也是一种时代情感的连结，时代的眼泪哦。这种很奇妙的搭配呢是称为 Farmer's Coke 农夫可乐，很简单，不用什么伤脑筋手残，如我都可以来这个做到。你打开一瓶可口可乐，然后呢把这个咸花生整包给倒进去啊，这样子呢一杯所谓的甜咸还有气泡的特调就完成了，很专业的一个 bartender 有种呢冲突的组合，但你知道就是那种冲突跟冲劲才会让你有一种很舒爽舒畅的打开任督二脉的感觉哦。据说很多人尝试之后就觉得回不去了，回不去什么呢？单纯的喝可乐好像已经呢没有办法再这样子呛呛的冲冲的满足了。 OK， 那么呢有日本网友其实呢在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他说早约在30年前吧，就曾经在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散文当中读过，美国人呢是会有这样子吃法，合法的就是把花生加进可乐里头。光从文字或光这样子听，你就会觉得哇塞太不可思议了，或者是呢太奇怪了吧。没有想到呢他自身多年之后尝试，结果直接就被圈粉了，而且呢还是爆好喝的那一种，形容到好喝到夸张，然后就没有办法单纯的喝可乐，如此呢也引发了讨论哦。那至于呢为什么花生加可乐有这样子很不可思议的魅力呢？它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变化？我们下一个 part 再来小聊一下咯。

这一款据说爆好喝的花生可乐，可乐花生，称作 Farmer's Cock 农夫可乐，它是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当时呢好像在纺织厂附近哦，有这个贩售饮料的小推车，这场景呢让我想到以前小学、国中校门口都会有把布，或者是 Olinda 有没有？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小推车，劳工呢，他们都会买一瓶玻璃瓶的可乐跟一包花生，短暂的休息空档当中可以补充热量。花生的确是，我其实有测试过我自己哦，哪怕是那种很好的坚果，我只要一小把，隔天呢马上会见证到冒豆子了。热量很高，所以呢它也是劳工需要体力，因此要补充热量。那工人呢双手当然就是做工嘛，难怪都会有一些些的脏脏啊，会沾惹灰尘油污。那他们呢就把花生直接倒进可口可乐瓶里头，就不会弄脏手了，也能够一手工作一手享用。这种感觉好像拍电影也是很酷很帅哦。据说呢这个是把它形容成为当年很效率型的零食，真的很有效率耶。好，那么呢，这样子的组合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一事成主顾呢？它是有一些些科学理由的。参考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他说可口可乐的酸碱值大概是 pH 2.5， 接近了这个胃酸的酸度。当烘烤花生浸泡在可乐里头，磷酸会影响花生表面蛋白质的结构，它就释放出了所谓脯氨酸，进一步呢增加它的鲜味，再加上呢盐味会降低苦味的感受，就使得甜味会更加的突出，就是有提味的那种效果。这样一来呢，就让本来含糖量不低的可乐喝起来就哇更加的顺，更加的润，有没有？碳酸气泡呢当然也没有让它闲着，这个气泡带来的微刺激会重置味觉，因此呢每喝一口都像是第一口一样的新鲜，然后也促进了花生蛋白质分解，让可乐的风味持续的一个变化哦。最后呢，花生大概 49% 的脂肪含量，就带来了饱足感，还有浓郁的口感。花生真的很香。那你看哦，有糖、盐、酸、鲜味、气泡、油脂，很厉害吧，超有效率的，就一次到位，就是把我们人很喜欢的这个味觉元素全部都打包带走，一次献给你，通通都给你。所以呢就有人形容，哇塞，这简直就是意外诞生的完美搭配。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有点心动，想要尝试一下，或者你已经体会一下这种完美的搭配哦？那有些人还有不一样的一个建议，说坚持要用玻璃瓶的可乐才够到底。然后有人说这个花生啊是要用烘烤的还是水煮的呢？还是要有那一种麻辣更加的刺激？ OK， 不同的派系你都可以不同的尝试看看，再来选出呢你最中意的喝法吧。

0: 听广告
1: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3: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3: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4: 对
3: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3: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3: 好，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所以像那
3: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3: 是，
4: 对。
3: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5: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3: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3: 啊，那么少
5: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吃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3: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卓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5: 对，没有错。
3: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5: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总
3: 量7%来，
5: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3: 地点又更重要了。
5: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3: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5: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较甜，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3: 哇
5: 的量而已，
3: 很少
5: 所以它的 肝胆贡它这里面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3: 哦、是，
5: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3: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5: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
3: 嗯嗯、
5: 其实有人相关的了解、
3: 嗯、
5: 有什么你知道吗、
3: 嗯、
5: 因为我们这没改良过、
3: 哦、
5: 所以糖会去加、
3: 哦、
5: 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3: 小滴袜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5: 别人可以收十块、
3: 嗯、
5: 我们可能收两块至三块、
3: 嗯嗯
5: 修行刚好给给狗扣，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3: 嗯、
5: 对，大概就是这样。
3: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5: 一般哈、哦，咱甘南公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公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3: 比较快、嗯。
5: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3: 嗯，
5: 好、
3: 嗯
5: 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3: 嗯，
5: 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3: 嗯、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5: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
3: 嘛、啊、呵呵，
5: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3: 是，
5: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3: 嗯嗯、
5: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3: 嗯、
5: 对，
3: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5: 这吃比较大块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3: 对，
5: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得更快，
3: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5: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3: 是，
5: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欸
3: 嗯、对、
5: 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3: 嗯、哼哼，
5: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
3: 嗯，
5: 对，好、哦，咱都话有讲点，
3: 也是原生种，对，
5: 原生种，所以一家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黏、
3: 嗯，
5: 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哦、
3: 嘿嘿嘿，
5: 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3: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5: 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嗯、
5: 对，
3: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5: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
3: 哈，
5: 但外面都买差不多的180块左右、
3: 嗯、对
5: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
3: 嗯、哼哼哼，
5: 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3: 是，
5: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3: 就是大家来啦，多了解一下。
5: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3: 好，
5: 哦，你看，其中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80。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5: 折叠八倍扣收。
3: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5: 216/8/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3: 嗯、哼哼，好，
5: 一包
3: 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5: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3: 是，
5: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
3: 嗯，
5: 1260，
3: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5: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3: 才400多哎、
5: 欸，哎、欸、这。进米也足艰苦诶，你看我拢拍甲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3: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5: 对，
3: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5: 那这样好了啦，嗯、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 好？
3: 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5: 对，
3: 是不是
5: 我送2包就这样。
3: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0: 对啊，
3: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5: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就是
3: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
5: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0: 你一点一点给我看，我压力也够大，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3: 对、
0: 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嗯、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3: 是很珍贵，
0: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3: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5: 真的，
3: 对、啊、
5: 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3: 比较经费，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5: 就能够再打给一个到家，
3: 对啊，
5: 对对，
3: 好不好，
0: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3: 好耶、哦、这2包就协会吸收，
5: 今天被丢了，今天谈丢了，真的，
3: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5: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3: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4: 感谢各位听众，
3: 他是同名而已啦齁。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5: 谢谢，
3: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

0: 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几天不在公司的路上，也不在回家的路上，是在西藏旅程上。OK， 谢谢 Dios， 还是呢要欢迎 Dios， 每天都没有忘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两点钟到五点钟三个小时空中陪伴着夏薇，哪怕呢我是预录节目，声音陪伴呢也感觉就是在身边，对不对？持续的有效率 fighting 咯，各地区定频一下，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 92.9， 南部 971。 啊，我在西藏测试，就任何一个地区的频道我都会踹踹看成果如何，我回国的时候正式倒班上线的时候再跟你说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3: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2: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消费视窗，
4: 您经常为了采购家具东奔西跑，劳心劳力吗？最新材质、最多风格的国际级卖场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让您一次就选购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保固保修也让您享受国际级的终身服务，更提供采购零压力的舒适空间。周周新品，专人服务，免预约，千家供应厂商应有尽有的万款产品现场展示，全台最大的家具采购中心，选择丰富，丰富生活，让您自由购物，买得开心。更多相关讯息可上脸书搜寻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地址就在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或拨好乐购服务专线04-2422-5099，04-2422-509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OK， 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推荐这本书，是由天培出版社所出版，作者呢是一位僧侣，也是日本很知名的作家，叫做濑户内吉汀，书名叫做《青春烦恼相谈》，97岁吉汀的人生建议，吉汀呢就是他。这位作者呢，我也简单的来聊一下，很特别。他51岁的时候出家，成为天台宗僧侣，逐渐以僧侣的身份为人所熟知。而呢，在进入佛门之前，很多人形容他的人生是用离经叛道还有惊世骇俗来形容。51岁的时候出家，然后创作呢一样是有作品推出，而且呢还获得了像是文艺赏跟文学赏的肯定。这位作者，这位僧侣呢2021年离世，享受是99岁，而这本书呢，你看看是97岁吉汀的人生建议哦，也就是以呢他这个经历的大半人生，算是大前辈之资，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跟年轻的学子跟成年人的一个对谈对话，聊的呢可能是烦恼，聊的呢可能是挫折，聊的可能是很多尖锐的问题，而他针对这些问题都是用非常独特的视角，中肯的建议，还有坦率的语言，给予你不是重重一击啦，相当震撼又受用的直言，或许我们也可以拿来参考哦。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相雷同的烦恼，青春时期社会新鲜人时期，新手爸妈时期呢？这是一位来自17岁女孩的这个问题哦。这个主题呢是给不懂爱自己的你。我们知道呢，就是已经都在不断的推广显学自我，希望懂得爱自己，温柔以待，善待。你真的懂？你真的有做到了吗？给不懂爱自己的你，是不是也来参考一下别人的问题，来想想你自己呢？17岁的女生，她说，我总是希望别人觉得我自己很棒，但很可惜的，我就是没有办法表达表现真正的自己耶。是不是我的性格太过沉闷了，态度消极了呢？但我真的是抱有很大的一个理想，为什么总是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呢？好，这位吉汀大师就说了，拥有远大的理想是很好的事情啊，你不论做什么事都那么的拼命，这表示哦，你一定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对吧？同时也拥有各方面的才能，所以你干嘛烦恼？你根本就不必烦恼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好就是把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按照顺序排列一下，再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好，身边的父母师长可能会告诉你哦，进入哪一所学校才会有希望，才能够享受轻松愉快的生活，但是你主导权，如果你不喜欢进那所学校的话，你真的可以不按照父母的意思去做的，好不好？我要请你牢记这句话，你感兴趣的事就是你的才能，而只要你持续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最后就能够看到成果。你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觉得自己很棒棒，请你要露出轻松的微笑看着自己吧。你看，真实的你，真实的自己也很有魅力呢。所以说，请你怀着自信去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只有你感到兴趣的事才是你的才能，所以要满怀自信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好吗？好，另外呢，18岁的男孩问了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样才能喜欢自己啊？我觉得非常的不安惶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活着是否正确呢，究竟没有办法展现真正的自己，让我很痛苦。 你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疑惑着吗？ OK， 来听一下吉听怎么说。作者说，没有办法喜欢自己的人，也没有办法对别人产生好感的哦。所以请你要先学会喜欢自己，你买一面镜子，好好欣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吧。在这个世界上，毫无一丝魅力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一定都有某种吸引力。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让我们具备了这种特质，让你自己去发现自己的魅力。也就是说，无法喜欢自己的人是不存在的，你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如果你对于这样的自己还是觉得很讨厌，哦尬的，那不就是太可怜了吗？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一个视角，用他的丰富经验智慧去告诉你，很直言，很震撼，也能够打动你，重新的启动你一些些的力量。希望呢，不管你是否青春期，好，就是任何人生的阶段，有这个烦恼的，有磨难的，有挑战的，这本书呢可以让你轻松的去对待你自己吧，去笑看你的人生也都好。这本书呢小爱介绍，天培所出版，作者是赖户内吉听，书名叫做青春烦恼相谈，97岁吉听的人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7: That's right。
8: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9: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8: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0: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1: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印象当中好几次好几年的出国旅游之地国家的调查，日本几乎都是成为国人最喜欢的地方。日本文化是欣赏的，然后是喜欢探究的。哦，日本美食吐司啦，甜点啦，拉面啦，还有像是日本的景观，你可能会选樱花季，可能会选赏枫季节等等，还有像是日本的甲点，日本的小物设计的很精致很实用，再加上呢近几年的日币甜甜价非常物超所值哦，宁愿出国去日本玩，真的是 CP 值超高的哦。但也因为 COVID 之后哦，一波一波的观光人潮激增，也引起了所谓日本民众非常反弹的观光公害哦。借此呢，也要请国人呢就要自律一下，就是避免喧哗噪音，还有不可以乱丢垃圾。然后前一阵子呢，我也看到一些讯息哦，有关于文化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周全，引起了日本网友的反弹，那就是穿和服拍照，你必须要知道1234567 等等的事情啊。讲到穿和服，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到京都的时候很应景啊，留下特别的回忆，感受一下穿上和服的气质因为真的层层捆绑之下，你要再多怎么粗鲁也不能够太过于粗鲁，都会被反弹回来哦。就这样子静静的走，跟警官拍照，然后去街区走走、或者是这个饮食。不过那时候呢却没有听到很多人去指责或指正穿和服必须要注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然后之前有印象当中就是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分享和服照片，却意外的引起日本网友的强烈反弹，而且去指证说拍摄的方式跟姿态不符合当地对和服文化的一个基本礼仪跟尊重，被批评说有失庄重。有一阵子呢倒是在网络上呢就是燃烧彼此的想法跟感官，有些人呢很认真的很严重的说，如果穿和服的时候不够端正失礼仪的话，是贬低、这个日本文化。再来呢不可以穿得太随便，会拉低和服的格调，呵呵，真的是吓坏我咯。当然我们是观光客，也许没有细究的这么的正规，而我们拍照可能多半都还是比较随性跟生活的感觉哦。如果有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来进行讨论及交流，也可以让自己长知识，或许在知道知情的情况之下就会比较认真的看待。有熟悉日本文化的网友来出面解释哦，因为在日本社会当中，和服并不只是一般的服装，它是有正式跟仪式性意义的传统服装，所以在穿着的时候，从走路的姿势到拍照的举止身体语言的呈现，都被视为，因为有文化的框架，就是一个礼仪的一部分。那听说哦，日本民间还有出现所谓的和服警察，这是有一种公民与道德的指导，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正义达人类似。有些民众呢，他会主动的去纠正别人穿着和服时候的细节，腰带的绑法啦，你服装的整齐度都有可能被当众指正的。那其实呢，如果你知道他们是出于善意的，你就欣然的去接受。所以当这些知识、资讯你都已经有具备
一定程度的了解，可能就比较释怀。那偶尔呢，你想要去体验传统服饰的一个氛围，就是选择相对休闲的浴衣。但我相信呢，国人应该都不是所谓的不尊重，大部分都是不知情啦。啊，不然回到国内，有些日式建筑的一个场景，观光景点也有租借和服浴衣，那样子可以让你留念拍照，这样子呢，可能就会比较轻松一些些。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刚透过穿和服拍照惹意哦，就是有点被指责说不尊重日本文化这件事情哦，倒是也可以提醒我们呢、啊，长知识之余呢，入境随俗，先弄懂一些当地的一些禁忌，还有一些尊重事项，就比较不会有这些是是非非了。而这也让我想起了一段主持的插曲哦。我曾经受邀主持日本和风文化祭，也是做日本文化的交流。那时候呢，主办单位呢也非常认真贴心的包含了主持人的服装、接待工作伙伴的服装，都给上浴衣来穿，因为和服可能太贵了，但我觉得应该是穿和服一些细节讲究的太琐碎，要非常的到位，所以呢避免麻烦就给穿浴衣。我印象当中呢，在彩排的时候呢，就有一对受邀前来与会的日本贵宾夫妻档，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日本女士穿着的应该就是和服，举止仪态讲话都非常的轻柔顺，他好像就透过翻译表达说想要帮我整一下服装然后他是很客气的哦，不是批判式的，虽然我不懂，都是透过翻译来指导，为我说话的工作伙伴也许也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再加上可能彩排的走位啊一些动作难免会把衣服给弄皱了，所以呢这位日本女士呢就很贴心的要帮我调整一下腰带啦，还有平整一下整个的妆感哦，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他的温柔以待不像是和服警察哦。的确因为那就是属于一个正式的场合，自然呢要服装仪容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他也非常看重他们的日本文化哦。透过 AI 的摘要呢，我们简单的让第二次人呢稍微了解一下浴衣跟和服。好， AI 摘要说主要的差别就是正式的程度、材质跟季节。讲到浴衣呢，他会觉得想要去市集庙会去走走，是一种庆典的感觉，它真的就是属于夏季休闲轻便服装，所以这个材质多半都是棉麻，然后呢你可能就是直接套上了木屐去走走。和服就是正式的礼服服装，四季都可以穿，材质就是那种绢丝，然后你可能要配上你的袜子，他们的袜子也很不一样，大家有穿过吧，然后还有要配上草履，也就是草鞋。好，大致上的区分，浴衣类就是我们的休闲便服，和服就是正式场合的套装。我其实还是蛮推荐蛮建议去感受和服浴衣的。那现在长知识了，基本的规范跟礼仪，在你体验的时候呢，都先去做一下功课会更好，这种体验的绝对分数绝对值会更加的到位。

所谓行万里路，夏小薇这一次解锁了西藏，一直以来他也是清单，但我没有太多的一个行动力哦。那这一次呢，跟朋友随性就说我要跟着走，比较安心安全哦。那么行前对于西藏旅行，跟之前跟建筑班老师建筑大旅行那种欧美走透透行军式的行万里路，铁定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凡事都要慢吧，不能够马不停蹄的奔腾，对。但那个海拔是值的，行万里路可能应该绝对是拉车轮的万里路，而不是夏小薇会铁腿的万里路吧，我是这样子想着。但这个如意算盘是不是真的打得这么的漂亮，等我回国之后再来告诉你们。待会的行程4点钟过后 AI 夏小薇瓦比比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you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啊，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微粉们好，我是代班主持人 AI 夏小薇，继续空中陪伴大家。简单介绍这次西藏的行程。第六天，夏薇要从拉萨前往日喀则方向，这是著名的后藏精华路线。首先是冈巴拉山，它南临羊卓雍措，东接冈底斯山，西连喜马拉雅，横亘在西藏中心。冈巴拉山口海拔将近5000公尺，像西藏所有出名的山口一样，有祈福象征的巨大玛尼堆，有扯着重重叠叠的风马旗，也就是彩色经幡，在风中呼啦啦的飘扬，这里也是俯瞰羊卓雍措的好位置。那么接着就来说羊卓雍措，藏语的意思是天鹅之湖，简称为羊湖。它汉纳木措与马旁雍措并称西藏三大圣湖，这里湖水碧蓝清澈，湖光山色，景色如画，湛蓝的湖水与远方的雪山连为一体，有像陶醉于世外桃源般的人间仙境感觉，因此素有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的美誉。

下一站是卡罗拉冰川，它被誉为沉睡的冰美人，是世界上距离公路最近的冰川之一。这里周围冰川地貌突出，观看冰川的地方海拔大约有5400公尺，看来冰川看来冰清晶莹，巍峨壮观，云雾飘渺，不仅是流动的岁月和冰雪的地质，也是时光雕塑的伟大艺术品。不过也因为常年受公路上的车程覆盖，冰川整体有呈现黑白分层的样貌。另外，近年受到气候暖化与公路开发影响，冰川消融非常严重。原本延伸到路边的冰舌好像也已大幅退缩。至于另一个景点白居寺，它是藏传佛教中少见的萨迦派、噶当派、格鲁派三派共存的寺庙。庙里头有白居塔，塔内会有10万多尊的佛像，因此又名为十万佛塔。这十万佛塔有9层，包括佛殿、神龛和经堂，非常壮观，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典范。另外还要远观宗山城堡，这是抗英遗址重点文物保护的遗址，现存有宗山藏军指挥官之一的住房和一部分炮台残迹。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因为星期六日没有节目，加上夏威最后两天，也就是6月1号与6月2号的行程很少，还有就是在等飞机。搭飞机要回来台湾的路上，为了让 AI 夏小薇可以多些曝光，那么就把星期六日的行程放到下星期二来说咯。最后祝薇粉们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确实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8: 哎，爱丽丝，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我看你狂冒痘痘，体重好像也……我不是说你胖哦。
9: 哎，别提了，我最近经期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哎，而且我明明没有吃多少，也一直变胖呢。啊，医生说我这个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8: 啊，多囊？那是卵巢长水泡吗？会不会怎么样啊？
9: 哎呦，没有那么恐怖啦，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简单来说就是卵泡发育不成熟，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卵，才会导致经期不顺，雄性素过高，结果啊冒痘痘，然后体重增加都来了啦。哦，
8: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今天手摇饮料不要喝了啦，今天的下午茶我帮你换成无糖豆浆哦。
9: 啊，好啦，算你贴心。
2: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2: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女性会常常觉得自己好像连喝水都会胖，控制体重呢对自己来讲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月经也不是很规律，常常呢都还有长痘痘的困扰，小心这个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多囊惹的祸哦。那到底什么是多囊？今天就要请专业的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多囊性卵巢啦。庄医师，
10: 对，其实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是一个困扰女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其实是跟体质有关系，他就遗传了这样子的体质。那它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疾病，它主要的特征就是体内的男性荷尔蒙升高，然后胰岛性阻抗，然后排卵不规则，所以有些比较严重的病人月经甚至会两三个月都没有来。
2: 啊，是，所以感觉还蛮困扰的。那如果罹患这样子一个多

0: 没有来的话呢，可能真的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哈。那我们刚聊到了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后续要怎么来做治疗呢，庄医师？
1: 除了我们用药物治疗以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病人要运动啦，因为运动也是会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它增加了运动量以后，也会让卵巢的功能比较正常，而且如果体重过重的话，有时候我们脂肪组织也会分泌一些荷尔蒙，影响到我们卵巢的组织，然后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变成月经又更不来。所以除了寻求专业医师的我们吃药控制以外，病人自己能做的大概就是要规律的运动。
0: 是，所以回到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呢，规律的运动这件事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务必要身体力行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亚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1: 谢谢大家，
0: 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

好的，5月29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这几天真的是热爆了，仿佛置身泰国。那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送上《旺福》这首泰客任务，就给你满满的泰国元素。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哦，胃轻轻蓬蓬，冠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冠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庾澄庆这首《再一次》好甜哦。那庾澄庆呢，之前登上了中国歌手这个节目啦，歌手2026，结果呢出乎意料的，他是这一季的节目第一位被淘汰的歌手，真的是也引发话题哦。说真的，以他在歌坛的地位愿意上节目已经非常的难得了，就是去那边被人家批评，知道吗？那其实他本人也是相当坦然大方的接受，果然是历经大风大浪的人哦。好，那接下来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陈浩森在首张个人专辑 Almost Human 当中呢，他和金曲歌后魏如萱一起合作这首一起流浪。那魏如萱声线的浪漫感呢，也激发出陈浩森的温柔，听起来相当的舒服。

这是陈浩森和魏如萱一起合作的《一起流浪》。好了，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喽。那今天轮到的就是快歌，一样我们要说明我们的点歌规则哦。请你在脸书的这个留言点歌留言专区哦，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轮到的是快歌，快歌，快歌，很重要，要说三次哦。因为有些朋友点的歌是慢歌哦，吼，你要去修改一下你的歌啊，我才有办法帮你播出哦。那歌曲呢，一样是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如果说你点的歌资料库没有的话，哎，很抱歉，就没办法安排哦。大部分我都会播出啦，只是说有一些我们资料库真的没有的话，或者说你点的曲风不符合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安排哦。所以呢，今天开放的是快歌哦，有些朋友留的是慢歌，你去修改一下哦。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不同的听众点到同一位歌手不同首歌，一样我也是会去筛选一下哦，就是会择一播出啦。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6点到7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空间哦有限哦，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所以呢赶快来点歌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5: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6: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9: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8: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9: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8: 0800-800-818。
10: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11: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10: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11: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10: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11: 那我加一。
10: 建国科大4季2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12: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3: 跟着你，跟着我。

哇，也是一首好适合星期五的歌，这是郭靖和曾静雯一起合作的《一起出发吧》。下一个连续假期就是端午节连假，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哦。那在这首歌好甜哦，它是连名字都很甜的曾甜跟陈建伟一起合作这一首《爱了哟》。

己可以变甲戆心戆心，我不是有智少人君，查甫囡仔有时嘛会小看坚持。

人哟，来自曾田以及陈建伟。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六月新制即将上路哦，那台电呢将在6月到9月针对住宅以及一般低压用户实施下月电价，那家庭月增呢大约啦是446元。那另外呢，台湾证券交易所在6月份呢要实施有价证券借贷交易费用收费新制，那未了结的借券部位呢是改采按月结算与收付，那提前还券或者是部分还券等异借交易呢同样也是采用按月哦。那另外就是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从6月开始呢，西门町商圈除了说指定的吸烟区之外呢是全面禁烟，包含骑楼以及人行道，那违规吸烟者呢会依法罚还是2000元到10000元哦。好，那接下来是劳动部最近公布了职类别薪资调查的统计结果。那在各界关注的薪资排行当中呢，航空驾驶员就是所谓的机师哦，精算师以及医师再度蝉联高薪排行榜的前三名，年薪都突破150万元大关哦。那其他如电信工程师、船舶监管人员、职业运动员、律师以及证券金融交易员与经纪人等专业职类，全年度的薪资所得也是全数跨越150万元的门槛，成为引领台湾各职类薪资风向的指标性顶尖行业。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清晨呢，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中北部到东部的天气呢是转为不稳定，尤其大台北到宜兰一带已经有明显雷雨发生。不过呢，锋面通过的速度算快哦，降雨已经有逐渐减弱的趋势。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云量增多以及降雨的影响，虽然说不像过去几天那么热哦，但是呢，没有降雨前还是会觉得蛮闷热的，尤其是南部内陆地区呢，也要防范36度以上的高温现象哦。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有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送上周杰伦这首《淘金小镇》，复古感呢也让资深歌迷想起米兰小铁匠，还有印第安老斑鸠这两首歌，其实就是标准周杰伦的歌。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松山路前呢，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了148到147.5公里，这边是苑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新营区开元路和长荣路一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龄换照新制5月31号上路，就是礼拜天嘛，
0: 就是礼拜天，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新制的重点就是把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年龄，从75岁修正到70岁，
0: 对
1: 啊，并且采取分龄关怀方案，明定说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哈、期间到年满70岁为止啊，
0: 对。
1: 那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间到年满75岁的这个驾照。
0: 对对对。
1: 那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0: 对对对。
1: 之后呢，每3年换发一次。那公路局已经结合了各地政府在各行政区域内的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等作为讲习处所。同时呢，媒合卫生医疗机构规划一站式的服务，
0: 对，
1: 然后并且在各监理所站规划专人专线以及专门柜台来受理服务，要让长辈可以方便的就近更换驾照，
0: 确保 对,
1: 对，确保开车骑车更安全。
0: 对，就是他们有下乡服务这个部分呢、就是让长辈可以就近更换驾照，就是方便他们这样
1: 对
0: 对。那公路局表示呢，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的交通安全为前提，所以呢，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的民众，还有已经满70岁，然后未满75岁，以及年满75岁的民众，就是有就是这三个部分哦。对，那新制实施呢，就是大约了哈、会有128万人适用。那公路局强调、你长辈哈、你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你收到这个通知书哦，就确认说，你符合什么样的资格哈、然后再去监理所站换照就可以了。对，那这个高龄换照新制的相关资讯呢，已经都有陆续公布了。所以呢，民众可以到公路局的官网，还有各地的监理所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换照程序，还有这个办理的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等，这些完整资讯都是有公开的、那当然，如果说你还是觉得搞不太清楚，我不知道到底是它的规定到底怎样，那满70岁跟满75岁有什么不一样哦？那一样，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呢，都是可以拨打各区监理站的这个服务专线去做洽询哦。那公路局还是呼吁长辈哦，你收到通知书，如果你还有这个上路的需求的话，记得一定要去换驾照，才能够安心上路，自在的出门哦。
1: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为了要全面遏制、对酒后跟毒品驾驶危害的道路安全。
0: 对对对对。
1: 昨天那个数据一直在我脑中，到睡前都还在想这件事情。
0: 对，
1: 在想，4000多件3个月。
0: 对，我昨天其实有看到一个很恐怖的毒驾的那种，就是那种反正就是监视器画面这样，它是发生在国道。我本来很想传给你耶，然后但我觉得太可怕了，它就是一个大连接，就这样。
1: 你可不可以
0: 连环转
1: 传一些搞笑影片？
0: 对，我就是害怕，我就是想说，万一你看了，而且那是
1: 偷看
0: 的，对，我觉得说，我想说，你会不会看了然后睡不着？
1: 你看能不能尽量传一些猫猫的迷因啊，
0: 猫猫的这样子，
1: 然后什么 AI 的猫猫半夜吵醒别人，什么那种很废的影片给我就好了，
0: 就不要传那种很恐。对，我就是害怕你，所以我想说，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好需要呵护这样？我怕你看了
1: 会哭，我就是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好笑的一面，
0: 有美好的一面
1: 就可以了，就是不要一直要提醒我，这世上很可怕。
0: 因为那个画面太恐怖了，这样子那一台大车的连环撞撞。
1: 好啦，如果你看到传，我也是会看，我就尽量在白天观看。
0: 好好，我就我筛选一下那个传送的时间，这样子哦，对，因为我觉得太可怕，那个毒驾真的是太恐怖。
1: 不是，这个真的越来越多了啦，因为我现在几乎短影音随便滑都可以滑到那个，不只是毒驾，还有那一种就是什么丧尸烟弹，然后在外面很脱序的行为等等的，
0: 对对对对，
1: 这种那个案例真的太多太多了，超可怕。所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为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他就把酒驾跟毒驾列为交通执法重点，全力扫荡危险驾驶行为。
0: 对，
1: 那警方强调说， 酒驾毒驾就是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嗯、不但危及了自身生命，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
0: 对，
1: 那台中市警方将以高强度勤务跟科技执法双轨并行、嗯、展现强势的执法决心。
0: 没错，那为了要有效的查缉毒驾，台中市警局呢已经在第一线、哦、全面配置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那根据警政署最新发布的这个取缔毒驾作业的程序哦，那原警在执行路检或者是拦查的时候，如果发现说这个驾驶人有出现疑似毒驾的症状，因为他们真的是看太多，就有没有吸毒，其实警方
1: 感觉很明显，
0: 这一看就知道了啦。
1: 对，网络上的大家的
0: 那个就整个
1: 反应就是很夸张，
0: 对，那个都一看就知道，说不定我们这种没看过的人也都知道说，这个人不太对劲，
1: 就是整个就是已经是 no 掉了，
0: 真的就会警方就有权利立即要求要接受那个检测哦。那一旦检测结果呈现这个阳性的话呢，警方就会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现行犯是当场逮捕，并且呢立即实施人车分离，来防止这个危害继续发生哦。那如果说有的驾驶人他企图就是逃避检测，然后就拒绝受测，那除了说呢会面临高达新台币180,000元的罚款之外呢，车辆也是会当场移至保管，然后驾照吊销哦。那就算你是拒测哦，但是只要经过警方观察认定说，你这个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话，一样也是可以移送法办哦，就是绝对不容许任何的这个侥幸空间哦。那这是毒驾的部分嘛？那在酒驾方面呢，警方也是提醒哦，驾驶人酒测值呢达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呢，就涉及了公共危险罪，这是可以依法送办哦。那就算说没有达到这个刑责标准，也是要面临15,000元到120,000元不等的罚款。那违规车辆呢，会依法当场扣车，然后会吊扣牌照2年。那如果有同车乘客的话，也是会一并受罚哦。真的啦，还是再三呼吁大家，真的是，有一个状况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轻忽隔夜醉哈，或者说，你只喝一点点，我就想说，我喝个一小杯好像不会怎样，都不要轻忽这一些风险哦。嗯、哼哼，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只要你开车上路，就是有这个责任去维护这个交通安全啦。
1: 你如果真的有要传影片给我，也是可以的，你就传。所以我可能会在下面回哈哈
0: 哈，好可怕。
1: 那觉得哈哈，然后其实事实上可能没有点开。
0: 对，你应该你会觉得看标题就觉得说，
1: 因为你每天做这个新闻跟资料，你一定会接触到大量的影像。
0: 对，
1: 但我觉得也好啦，你传给我，我可能就会比较有影像，可以去分享的时候可以更身临其境这样子。
0: 对，真的。
1: 只是有时候我可能会太悲天悯人，就是看完之后我就
0: 会觉得说，怎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1: 没有，当然还是有啦，就是还是会还是需要看一下这样。
0: 好，我会在适当的时间传给你。
1: 谢谢女神，你传给我我就接旨了。
0: 就接着接圣旨。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二姐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车辆报废要怎么处理，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市监理站第一股的林博义股长。林股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想先请问林股长，就是民众要处理车辆报废又或者是缴销业务，除了说到监理站去办理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1: 民众可以至监理服务网线上申请报废或缴销业务，并于十日之内啊缴回号牌即可完成报废手续，他就可以免去我们监理站排队啊等候业务的
0: 这个时间。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可以线上去申办，但是一定要把实体的这个号牌给就是寄回去监理单位这样子。那想请问，就是车辆报废了，我的程序也跑了，那车体怎么办呢？车体这么大要怎么处理呢？
1: 民众啊可以在那个网络上搜寻啊废车回收一站通，然后连接至环保署申请页面，就可以点选申请，然后可以办理车体回收，或是车体回收及车体报废一同办理，非常方便。
0: 其实就是要找合法的单位，它其实是可以车体回收跟车体报废就一起帮你处理，但是一定是要找合格的单位这样子啊。对对对对，那有听众朋友就在说，就是家人过世了，可是他名下的车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哦。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办理的流程吗？
1: 如果说啊，听众的朋友家中啊有亲友过世的话，在处理完其他的事情之后啊，请尽速在一年之内哦办理车辆继承过户或报废缴销等手续哦，否则啊车牌将会被注销，届时候啊就不能开上路了。
0: 对，
1: 一经查获之后啊，他会处3600元以上，然后18000以下的罚款。
0: 那要准备哪一些这个资料呢？
1: 然后他的那个过户的流程啊，就是要先

0: 章，然后并将车牌拆下之后缴回监理站，就可以完成那个缴销或报废手续。嗯哼
1: 哼，所以这个是要在一年之内去做办理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那最近有听众就说，哎，这个强制险没有投保，那车辆会被监理单位注销。哎，请问这是真的吗？
0: 是的，依据啊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49条，汽机车啊未投保强制责任险将面临罚款啊。若超过6个月没有续保的话，金管会啊会将通报我们监理机关，然后注销车牌。然后车牌如果开上路的话或骑上路的话，都需要支付额外的那个换牌费用才能重新登记。所以提醒民众啊，如果接到监理站单位寄发的那个注销处分书的话，建议啊先打电话到监理站查询车辆的状况，以免啊错失了那个最佳的处理时机。
1: 对，
0: 也请听众朋友帮忙宣导一下，就是一定要投保强制责任险才能上路。
1: 对对对，所以以上资讯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就是还是提醒大家，车辆你要上路一定就是要投保强制险才能够安全上路哦。对，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中市监理站第一股的林博毅股长跟大家说明，谢谢林股长，谢谢。
0: 谢谢。
1: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在美东时间5月28号正式发布联邦公报，公告台美1月15号签署的台美投资备忘录中所载明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回溯到5月1号起生效。另外，我国输美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还有木质衍生品税率降为15%，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衍生品免除232关税，只课征 MFN。至于半导体以及其衍生品的部分，目前美方尚未对我国输美相关产品课征232关税。不过，依照台美投资备忘录的内容，如果美国提出了半导体关税措施，我国赴美投资半导体及其供应链的企业可取得相关的免税配额。美方也承诺，就我国赴美投资企业在美设厂营运的所需设备、原物料、零组件得以取得豁免待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目前的停火再延长60天，并启动核计划相关谈判。 BBC、 美联社、半岛电视台分别引述美方官员证实这项消息，但美国总统川普还需要时间思考，尚未签署批准。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不愿证实，但再度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以及霍姆斯海峡比照战前标准重启是美方红线，一切由川普说了算。而在伊朗方面则是众说纷纭，有官员证实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官媒和半官方媒体都宣称还没定案。美国前国安高级顾问萨博则认为，这枚协议更像是未来60天继续谈判的授权或是门票。另外，有美国媒体分析卫星影像发现，美国和以色列几周前摧毁的地下弹药库4个出口，其中有2处的外部连接道路似乎已经重新铺设。该媒体进一步检视19个弹药库共69条隧道，其中50条的土石已经被清除，伊朗军力正逐步重整。男团明星金秀贤去年因为卷入了和已故女星金赛纶未成年交往风波，导致形象重创。然而，先前 YouTube 频道横竖研究所主持人金世义长期指控金秀贤在金赛纶未成年时期交往，并暗指金赛纶生前承受的债务压力都和金秀贤有关。如今，金世义被检方发现11张聊天截图7处造假，应当是用 AI 伪造。金世义还曾经捏造金秀贤企图以40亿韩元收买证人等言论。金世义随后在26号遭到南韩中央地方法院正式裁定羁押。金秀贤也透过代理律师表示，将会向金世义提出高达300亿韩元，大约新台币6.5亿元的损害赔偿诉讼。阿根廷近期公布了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26人名单，今年38岁的梅西将会以队长身份再度出征，生涯6度出战也创下了世足历史纪录。梅西上届率领阿根廷夺下世足金杯，今年寻求队史第4座冠军以及首度卫冕。不过，由于近期梅西在美国联赛因为左大腿后侧肌群疲劳提前退场，引发了受伤疑虑。不过，阿根廷总教练认为这并不会影响梅西在世界杯的表现。根据赛程，阿根廷的第一场小组赛将会在6月16号登场，对手是非洲劲敌阿尔及利亚。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4: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5: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6: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7: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6: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7: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6: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 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9: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10: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9: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0: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9: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徐大醋要点播李玟的好心情，要送给王大。

哇，真的是听了会让人有好心情的歌曲哦。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想要点播萧煌奇的《初吻》啦。他说希望大家听完这首轻快的歌曲，就会初吻啦吼，就说啊，怀里被初吻啦，娃娃被初吻啦，弄大概弄初吻啦。我台语讲的好烂哦，有听得懂吗？吼，好了，那他也提醒大家说，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

0: J Chun.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开车开几啊工，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紧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6: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7: 听见身体的声音，HO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张小琪，他说要点播孙燕姿的《绿光》，他说台南的天气有点灰，希望快点下雨来解渴一下。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今天台南40.2度，你确定在台南吗？天哪，这是在泰国吧？哦，他说才五月，太阳公公你也太热情了吧？你的热情，请留在寒流的时候再来哦。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寒冷吧来形容了。哇，这个台南水库只剩下10%上下，祈求天降甘霖，所以想要点播王杰的《向太阳怒吼》，因为太阳没有分配好工作的时间。都把黑云给融化了，让阳光直射大家哦，真的是太热了哦。这几天真的是，我都在台中，我都觉得我好像仿佛置身小琉球一样，而且是那种暑假的小琉球，真的是太晒得太恐怖了。那另外呢，这个家里的小姐也分享了水库现况的照片，真的是蛮可怕的哦，蛮干枯的啦，所以真的是希望这个啊，拜托啦，那个太阳公公你也不要太认真上班哦，就是我们先降一点雨，让水库进水一下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所主办的高中生主播体验营将于7月1号、2号、3号、7号以及8号登场。台中市新闻局指出，这次的体验营采单日密集课程，内容涵盖了新闻稿撰写、口语训练、灯光设计、摄影实作，还有主播演练，每梯次限额30人，全程免费。课程地点在朝阳科技大学专业教室和摄影棚，并提供从市政府到上课地点的接驳服务。完成课程后，学员将会获颁延期证明，并获得专属的主播体验影片。活动报名对象为高中职学生，包含国三升高一还有高三升大一的学生，并以115学年度新学期年级为认定基准。报名采网络登记制，从6月1号下午2点起开放至各梯次额满为止。有关于台中市政府所推动的家用厨余机补助计划，台中市经济发展局提醒，目前仍有大约380件的申请案件，经过通知两次以上仍未完成补证。如果没有在6月15号前完成补件，将会依规定办理退件，请申请人务必留意手机讯息还有相关的通知内容，并尽速完成补件程序。另外，为了维护补件的公平性，还有确认设备实际使用情形，将会针对补助申请案件办理抽查作业，抽查方式包含了影像视讯查核，还有现地查核。若申请人被抽中为查核对象，市政府查核人员将会主动联系，到时候请协助提供厨余机外观、机身标签等相关资讯。而为了防范诈骗，查核人员执行查核时皆会主动出示识别证件，请申请人务必先确认身份。如果有疑虑，可拨打专线04-2389-7599进行身份查证。为了征求地籍测量伙伴，彰化县政府公开征选测量助理，预计将在7月25号在彰化县立彰泰国中办理征试。报名作业从6月1号起到7月8号截止，以邮戳为凭，并采通信方式办理。本次的征选共计录取正取10名，备取2名，工作地点为彰化县政府还有所属的地政事务所，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办理地籍测量等相关业务以及其他交办事项，提供在地的就业机会。正式的初试为笔试，复试为数科和口试。报名简章、考题范围还有题库，可到彰化县地政处网站下载。欢迎对测量工作有热忱的民众把握机会报名。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所举办的与山同行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旧山县铁道遗产展将从明天起在圣心车站站长宿舍正式开展，并在当天上午10点在圣心车站前广场举行开幕活动。策展方向建立在旧山县整体历史和空间脉络，聚焦三义到后里的核心路段，延伸介绍三义以北的重要铁道文化，内容分为接轨世界遗产、百年情书、铁道风景和翻山越岭四大主题，透过历史照片、文学作品、影音记录、情境展示和空间装置，带领观众从铁道影像、人文记忆、工程技术和文化景观等不同角度，重新认识旧山县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黄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哇，我有访问欧巴雄七其中一位成员，就是唯一的外国人，他是安佐哦，他的那个麦克风头，我真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好啦，接下来送上就是林义君要点播五月天的派对动物，那他也跟大家分享他的环保好习惯哦，比方说要节约用水，把多余的水用来浇花或者是冲马桶，然后呢冷气的温度开26到28度，然后再用家电风扇，然后呢会自备环保袋和环保杯，自己的环保袋可以减少塑胶用制品，还有自带环保杯去买饮料会折扣5块钱哦。还有呢，就是买便当的时候尽量不要拿餐具，就是用自己家里的才环保，还有多吃绿色蔬菜，他说这些我都有做到哦，诶，真的是好棒棒哦。好，那再来呢是彰化的老王，他也是要点播五月天的歌曲哦，那他要点播的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诶，我就是二选一张哦。彰化老王说今天真的是热爆了，明天还要继续工作，哎呀，想到就很累，这么热的天，诶，真的是，我觉得这么热的天在户外工作，真的，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真的是太辛苦了，一定要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就是适时的一定要多喝水啦，然后就是多补充水分，然后就是尽量很热的时候真的就是不要在户外，然后就是要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钟强要点播 FIR 你的微笑。他说今天南部好热啊，不止南部，我相信全台都很热，真的是 好像那个烤番薯一样，对不对？他说今天南部好热哦，热到都不想出门，祝大家休假日愉快。然后他说夏天不敢去野餐，野餐很恐怖哦，恐怖哦，恐怖，有什么呢？有很多小虫、蚂蚁、绿鬣蜥哦，我想说这字很难念哦，等等这些爬虫类，对不对哈？哎，真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妹妹小 Q 她之前去跟同学去野餐的那个照片啊，她那个她不是在夏天去，她算是那时候清明年假那个时候去，就没有那么热啦，应该没有那一些爬虫类。如果有的话，她一定会跟我讲，因为她也是一个超级怕爬虫类的小孩这样子哦。好了，那就来送上，这是 FIR。你的微笑。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说要本身下凡去参加那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啊，好热哦！
7: 哎，你听，
6: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

好的，继续来送上小珍的点播歌曲。小珍说野餐照一定要分享呢，小 Q 那么美，对，我今天就是用那个小 Q 的美照来博版面哦，希望这个流量可以高一点哦。好啦，小珍要点播911的最熬夜拍摄，他说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去买 Mark 米哦，然后呢在排队等的时候呢，轮到我的时候刚好是最后一碗，哇，看着排在我后面的那个人失落的表情，哎，真的是有点愧疚又拍摄哦，啊，这也是没法度的啦，你就大方的收下吧。

好的，很快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永康的郑豪，他要点播任贤齐的《再出发》。郑豪说他在新北的比赛没有得到冠军，但是至少有第二名的银牌，虽然球技有点落后，但是呢要把球技练好之后再往下一个县市出发。诶，我觉得第二名已经很厉害了呢，你已经就是我觉得跨出一大步，有去参加比赛然后拿下第二名，成绩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因为还有进步的空间嘛，对不对？那你下一次就会拿冠军哦，就祝福你下次拿冠军哦。那希望大家也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1: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0: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1: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0: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1: 那我加一。
0: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唔该，爱早买个蜜天茶，三号爱最喜色白。
3: 哎，丁哈，木桑唔敌蜜天茶做唔得最靓嘅嘢咩？
2: 哈，真劲的哟、哦！
3: 唔但超好用哦，还会用合格的茶叶、瓜牌叶、鲜保险、漳州的松露。
2: 你都按到规定哦，今日还能先去瓜牌好咧。
3: 错噶，先好好遵守规则，漳州门店封神啦。
4: 蜜天茶爱瓜牌，属规矩才安全。以上可以交通部老公路 Q 广告。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 Thank God it's Friday， 终于来到了星期五晚上啦、哦、这个礼拜大家是热歪了，热爆了，辛苦了大家，六日可以在家里吹冷气了。但如果是排班制的朋友没关系，就是从吹家里的冷气改成吹公司冷气一样都要吹，因为真的太热了。今天5月29号有一些重大的讯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5月29号到5月31号要进行皮克敏的各地挑战，因为我本身没有玩啦，所以我帮他转传这个讯息，以免大家忙碌生活中错过了，就是皮友们就错过了哈。那这一次的皮克敏各地挑战呢，就是在韩国首尔的实体活动，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飞到韩国首尔参加也没关系，只要你购买入场券完成了指定任务，就可以在所在地参加挑战，可以获得限定的紫色玫瑰花节饰品的皮克敏，那还有活动勋章、特殊明信片，还有服装提供给大家这个讯息咯。尤其是各位皮友齁，就是没有一定要飞到韩国首尔也可以参加，今天开始到5月31号为止，不用真的跑到首尔去走路啦齁。好啦，那今天呢礼拜五歌单一如往常的是一些蛮凶猛的，就是一些无微不微的歌都在礼拜五要出笼了。首先第一首是 The Surfing 的新歌齁、哦、这首歌曲是取样了 Macarena Boom Pala。 那这首歌因为可能是不是因为脖子的动作太多了，所以成员金彩媛因为脖子受伤宣布暂停活动，希望他好好的休养啦。来听到的是 The Surfing 今天的 Friday Night 第一首歌曲 Boom Pala， 今天节目要开始咯。

90年代红遍了全球大街小巷的马卡莲娜，马卡莲娜是西班牙双人组合编二重唱演唱的拉丁舞曲，1996年的时候开始席卷全球，主要是因为简单好记的洗脑舞步。这样简单，我记得国小甚至会有一段时间全校要一起跳马卡莲娜。然后再来就是当时美国女子体操队在全球直播的奥运会上面表演了这一支舞蹈，然后就广泛的被运用在各种的派对活动当中，变成了全民运动了。那其实这个马卡莲娜的歌词劝大家不要深深的去研究啊，因为如果你真的研究的话，这个歌词其实有一点劲爆啊，有点重口味啊。继续来听一下蔡依林的老脑脑

6月27号在台中进行的春浪音乐节，从6月26号的前夜祭一路进行到6月28号，这一次将会邀请到在网络上面非常火红的陈土豆。我刚刚听到的是 Mr. Potato 啊，引发了很多人挑战的这一种热潮啊，大家都在跳这首歌。那另外呢，还有日本超人气的乐团 Omoi no Take， 还有 Trash 831、康斯坦变化球、胖胖团、美秀集团等等哦，这次阵容也非常惊人。其实春浪音乐节我已经参加过了，连续两年还三年左右。它那边的环境真的非常非常舒服，它就是这一种山线的，它不是属于海线的，像是那个台湾祭那种就算海线的嘛。那春浪音乐节它就在山上，但它也没那么山，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草原上面的日落，然后有一些山林之间的芬多精等等，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场域，而且大人小孩都蛮适合去的。再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ilsonic 这首歌曲 Skate。

来自 Sonic 这首歌曲 Skate， 在今天八点钟准备了一系列的 acoustic 的歌曲， acoustic 就是不插电，类似这样不插电的版本。那很多歌都是原本的编制，如果它后面有一个括弧 acoustic version 的话，代表这是一个不插电的版本，可以享受到这一首歌曲最原始的美好。那这些乐器通常都是顾名思义嘛，就没有插电，可能木吉他、木箱鼓，还有一些非常这个纯粹的乐器。就是因为我听到了这首歌，所以我才安排了一系列，待会八点钟会陆续听到。这是来自于高尔宣跟陈星月的 Without You， 不过它是 acoustic 的版本。

高尔宣陈星月的 Without You 这种 acoustic 的风格的歌曲，就让人感觉到好像是在草原上面吹着大自然的风。那这些歌曲呢，当然你说的是不插电啦，但是当然这些原始的乐器它还是得插音箱啊，所以音箱还是要插电，它还是插了电，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比较少了一些电子的东西在里面，全部都是实际的乐器所发出来的声响，所以听起来会更加的纯粹啊。那继续，张震岳破吉他也相当纯粹，待会要进入到周五的灵敏心墙。

0: 从白天到晚上，好音乐 non stop。大家好，我是肯尼邱风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第一封是来不及被播出的信，这指定在5月22号，但点播距离太近了，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大家如果有要指定日期的话，尽量可以提早一点或者是延后一点啊。凯凯想要点播言人中的假装没变过给自己，他说最近的我时常迷失自己，不知道要的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因为遇到的人事物让我不得不改变，但改变之后才发现自己快不认识自己了，不像当初最原本的自己，所以希望以后的路程能够找到自己要的而不是别人想要的。凯凯点播这首歌曲言人中假装没变过，虽然指定在5月22号，但是迟来总比没来好，来听一下言人中假装没变过。

人中假装没变过，凯凯一点都给自己的歌曲了。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尽头哎，你知道吗？每个阶段找到了自己，都会长得不一样。但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学会跟自己的相处，还有发现自己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这很重要哦。拥有觉察是开启你提升的第一步，就是它是一个钥匙，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在找自己很好啊，就是开始认识自己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终其一生可能都不太认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比较可惜。加油了。再来要听到的第二首歌曲是啊，这故事有点长了哈。这个是韩儿啊，韩儿说呢，我终于看到你本人了，叫做文清风大眼睛，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哎呦，我都很怕，大家不是都会帮忙转传我的照片吗？都不知道选哪一张，有没有选到好看的啊？选到丑的我可是不乐意啊。然后他说呢，主题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想要对十年后的自己说，谢谢你依然保持善良正向的心。自由潜水考上证照了吗？去了许多国家创造回忆了吗？真正和相爱的人踏入婚姻了吗？打造属于自己的归宿了吗？如果做到了，给自己一个掌声，我们真棒。如果还没有完成，没关系，别气馁，人生还很长。或者是有更新的目标，请持续完成清单。无论经过多少年，保持开心的心情，过好每一天一定是最重要的。希望那个时候的我会比现在要更好。那想要点播给妹妹、呱呱、芳芳、傻韵、点点、巧克力姐姐，以及烘焙姐姐、小吹、百货姐姐，还有整个中社，跟后面是谁，李白还有星星，谢谢你们一路陪伴，你是我看过最美的风景。点播的歌曲阿叶跟莫宰阳的最美的风景。

大家如果要帮忙抠照片、印照片的话，请记得挑好看一点的，谢谢大家。谢谢，我都很怕我在社群上面有一些撇眼的照片被印出来哈，导致进修部的同学觉得，我来按了哈德谁这块呢哈。好啦，来继续传达一下生日祝福，来自于彰化的阿全。那阿全要祝福的是阿正还有阿俊，祝两位生日快乐。另外也要对台中的小鬼跟子豪说，虽然分隔两地，但心与你们同在哈。好，然后再来。这个也是帮忙传递一下，励志中学最近很常来点播哦。他说呢，冠颖、子祥、瑞嘉、盛祥，5月30号是我们苏成阳的生日哦。那30号是明天啦，明天没节目，所以今天提早帮你传达。想要跟他说呢，感谢这趟旅途中有你的陪伴。另外冠颖想要对他说，谢谢你在我最低落的那段日子里有你的支持。好，然后祝你生日快乐哦。继续来听到是小钟，小钟说不知不觉在励志中学已经待了2年的时间了，在这里面学会了很多的人情世故，学会了做菜做面包，也深深体会到自由的重要性啊。那他也意识到说，踏出大门的那一刻就是新的开始，我的人生也不该只停留在这边啊，未来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波邦波邦，是王世贤的歌曲哦，要送给5月30号生日的程阳，同样也点播给瑞君、冠颖、品红、云瑞，还有天赐子祥、人遇建明、博浩、君祥，好，还有这个是谁？浩，景维，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来自罗志祥加上妹的歌曲《北极星》，继续来送上的是 Landy 温岚的歌。他的说到做到，昨天好像没有播到温岚的歌曲，希望不知道他有没有好了一点，温岚的《北斗星》有够经典。

昨天呢，受邀去参加了一个医学的，算医学的讲座吧。那主要讲的主题叫做胃食道逆流。可能是因为我同事知道平常就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所以推荐我去。诶，蛮好的，因为他中午附的餐盒内容不错。喂，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啊。那可能会觉得只是单纯的灰球心、火烧心而已，就是因为你的胃酸逆流而上嘛。就像这个蒋公在湖边看到的小鱼一样，他逆流而上了。那往上冲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你的胸腔跟你的食道会有点这个酸灼感，被灼伤的感觉，这个胃食道逆流。可是呢，你知道吗？胃食道逆流可不是只有灰球心而已啊。就像你有偶尔觉得你的喉咙卡卡的，然后一直会咳嗽、有痰、有黏液、鼻涕倒流等等的这些情形，其实都是所谓的胃食道逆流。那在网络上面有相关的问卷检测报告，就是你去回答它的题目，当你得到几分以上，就代表你确定是胃食道逆流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当然还是要去做进一步的评估啦。而且我经过这个医生的分享，我才知道网络上面有卖所谓的胃食道逆流专用的枕头，因为医生都会建议你把这个床头垫高，注意哦，是床头垫高，不是枕头垫高。床头垫高的话，你整个人才会是倾斜的嘛。但如果你只有枕头垫高的话，你可能会落枕或者是喉咙卡住之类的。那专用枕它就是斜的，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会那么难受，不会那么不舒服。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赶快就医，去看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状况，不然胃食道逆流其实蛮难受的，它会长时间让你的声道受损，让你的声带受损。那我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啦，但它不是常态性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比较放心了一点。或者是没事就打空嗝，你也不是因为吃饱就打嗝的这种朋友更加要注意了。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华范礼仪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每位服务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素养，通过殡葬服务的证照考试外，更注重礼仪师的人文素养。华范礼仪注重殡葬自主，长辈在世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选择定希望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生前契约、客制化服务、各种宗教仪式全方位规划，也有树葬、海葬、撒葬、植存的环保方式，事先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华范礼仪真心真意，安心托付。24小时礼仪咨询专线0800-800-818，0800-800-818，台中市北区学士路257号酒楼。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3: 继续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在礼拜五晚上的节目，哈德会把平常比较少放出来的歌都放给大家听一听，有的是新歌，有的是日文歌，然后有的是这一种比较特殊曲风的风格，或者是有的是粤语歌，都是一些比较跟平常不一样的菜色，送给大家听一听。首先这个新歌是来自于嘻哈天团911推出的全新企划，就是要酒右三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三位团员建制春风跟洋葱各自的启动单曲计划，而且不跟团员合唱，就是会去找跟自己欣赏很久的音乐人来跨刀演出。那洋葱就来打头阵了，打这个计划的头阵，选在520推出的新歌，找来了美秀集团的主唱狗博一起合作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那这首歌很多人说很有早期911的情歌的旋律，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4: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谢和弦这首歌曲《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三月台北市累积的观光人次排行分别有哪一些地方呢？大家可以来猜一下，你觉得心目当中大家最喜欢去的台北景点有没有上榜？第十名是华山文创园区，有256万人去。然后第九名是台北自来水园区以及公馆商圈周边地区，265万人。第八名阳明公园，280万。第七大直商圈，哎，真的假的？大直商圈有308万人有去哦，应该就是美丽华周边啦哈。然后再来是这个第六名饶河街观光夜市，330万人次。第五名是台北文化体育园区跟松山文创园区国家铁道博物馆这个周边串联行程，404万人。哇，接下来人数就开始有断崖式的提升了哦。第四名最多人去的台北景点是大稻埕迪化街商圈，621万人次啊，应该是有含国外旅客，对不对？第三名西门町644万人。第二名新中山现行公园以及赤峰街商圈，最近呢取代了东区，成为最热闹最流行最年轻的一个商圈了，有772万人次。再来荣登第一名的已经破千万人次了，是台北101以及信义商圈，有1122万人次。确实是啦，如果你去101的话，你会发现真的真的很多的外国游客，你会觉得好像所有外国来台湾玩的人都聚集在101了。所以101有很多那一种限定的商品，就是连我们自己国人都不太常见的商品，就是要卖给国外观光客的，很有台湾纪念价值的一些商品啊，或是一些限定款的东西啊。好啦，这以上前十名是今年一到三月台北市累积观光人次的排行榜，那预估到年底应该也差不多吧，因为他们的票数落差真的还蛮大的。接下来听到的是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去台北玩，去台北约会，通常你会选哪些地方呢？我觉得101约会也蛮适合的啦，它可以看夜景。但我觉得如果是往山区，比方说那个阳明山上的夜景餐厅等等，我觉得也不错。老派约会之必要，来自于 MC 张天赋。

难得连续播两首粤语歌哦。那这上面这首是之前有听众朋友推荐的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再来是冯允谦这首歌《会再见的》，我觉得这首歌也好好听哦。那可不可以谱那个中文的词，让大家在 KTV 也可以唱得到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2: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准备到了连续一二三四五六六首歌都是 acoustic 不插电的这种歌曲啊。那礼拜五晚上我们会有很多情绪，有时候我们在礼拜五晚上会很 high， 有时候会很 emo， 有时候就需要像这种类型的歌让大家洗洗耳朵。整个礼拜五已经够繁忙了，如果这时候你在开车或是你在工作中，希望这几首歌曲是一股在夏夜当中微凉的风吹进你的耳边，吹进你的发梢。来听一下第一首歌曲 Imer。 那么 Imer 大家都以为他很会唱那种很热血的歌曲，把他跟 Lisa 归类在同一个类型，因为他之前唱过残响散歌嘛，也唱过了鬼灭之刃的剧场版主题曲啊、好像是太阳升起之类的。那这一首歌清清淡淡的，很舒服，然后很拥有那种透明感。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单恋》，卡塔欧莫伊。

来自 Emily 的《单相思》以及泰妍的 2X， 我不晓得这个吉他是用哪一个品牌的，但我觉得有点像 Fender， 就是那种很清透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有差不多类似的风格，来自于 IU。 讲到 IU， 最近真的是很替他心疼啊，哈！我替他心疼干嘛？他已经有李钟硕了，但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冤啦，因为 IU 为了这个新戏哽咽道歉了，就是这部戏《21世纪大军夫人》。那他的剧本创作背景是架空的历史，架空历史的意思就是他并不影射任何一个朝代，或是他没有一定要像真实历史发生的某一个朝代这样去考究嘛。好，已经先讲好这是架空历史了，可是呢，因为剧中就出现了一些矮化，韩国网友觉得矮化国格的行为啦，比方说在服饰啊，然后还有喊的这个口号啊，不是喊千岁而不是万岁啊等等的，就造成50,000名网友联署要下架这部戏，也让 IU 呢是亲上火线，然后哽咽道歉啊，不怕不怕 ，IU， 这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错啊，不怕不怕，我干嘛在空中跟他喊话 ？IU Friday。

连续两首歌曲 IU 的 Friday 以及 Aline 的 Live 的版本920。 Aline 的这场演唱会大家可以去 YT 上面看一下，因为非常不一样。他是选在某一个建筑物的顶楼，但是我忘记那个建筑物是什么了，反正他就是在顶楼好开了这一场不插电的演唱会。那整个背景会随着天色从亮到暗，刚好横跨那个 Magic Hour，唱到最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那整体的氛围包含视听觉都非常非常享受。Aline 的920 Acoustic 的版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不是演唱会了，它直接收录在专辑里啊。周汤豪爱上你算我贱的 Acoustic Version， 一起来听一下。

我讲到了不插电哦 ，IU 有主持一个专属的音乐节目，叫做 IU 的调色盘，这是一个在官方 YouTube 频道播出的音乐谈话节目。那大家都知道 ，IU 本来就是创作底的哦，又会乐器，又会唱歌，才女中的才女，主持这个音乐谈话类型的节目一点问题都没有。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已经、我不想承认他已经走入历史吗、上个阶段的 New Jeans、在上 IU 这个节目的时候、哇，翻唱了大前辈 IU 的歌 Celebrate，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第一个开口唱是 Daniel。

0: 在失去活力的时候戴上耳机，转到城市广播网，立刻帮你把能量一点一点加回来。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1: 又来到了哈德公漫嘎的时间了，在今天哈德公漫嘎之前，有一些动漫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葬送的芙莉莲》的作者宣布无限期休刊，因为健康因素的关系。好吧，他暂时会只停在那个，应该是停在帝国篇吧，就没有办法来继续往下画了。当然，连带因为原作都受到影响了嘛，进度受到影响，所以动画化的速度应该就会比较慢了。真的好可惜，没关系，我

传影片当中，阿莹是扮演了这个《鬼灭之刃》的岩柱哦，岩石的岩柱。然后神乐就帮那个《鬼灭之刃》里面的乌鸦来当配音，就互相恶搞了一番，非常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但是为人诟病的一点，也就是银魂只要进入到剧场版，就会变得不好笑。哎，我主要喜欢看银魂，是喜欢看好笑啦。当然，有人喜欢看银魂，是因为他的打斗场面啊。但是他进入剧场版就会很震惊啊，大家都会摔一波啊，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令我没有动力想去看剧场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缅怀一下啊，不用到缅怀啦，因为福利连的作者应该等他伤好养好了，就是身体健康调整好之后，就会有新的更新的回溯了吧。不要奢比的勇者。

来自于 YOASOBI 的勇者。那葬送的福利莲即将面对到长期休刊，考虑到老师们的身体状况，就用这种形式哈。那因为刚好剧情也演到那个师祖，有没有，就是福利莲的师祖啦，师父的师父了哈，师祖已经快要挂掉了。那因为没有继续往下画，所以师祖暂时不会挂掉，就是师祖续命成功，不会被刺死啦。好，然后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啊？休刊倒是可以理解啦，那毕竟我们看猎人那个库拉皮卡也在船上好久好久的时间了嘛。诶，是动画还是漫画？在船上，反正就是他一直在船上，然后后来作者也没有继续往下画。那至于像烙印勇士那个，已经没办法，作者已经就过世了。那接下来这部作品，那个接下来也都是作者的助理去画了，跟蜡笔小新一样。这是来自于宇多田的歌曲 Papa Paradise， 是最新的樱桃小丸子的片尾曲，送上给大家。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我如果没有特别介绍，你不会认为它是动画的片尾曲，因为日本动画就是这样，他们把中间的界限已经拿掉了，就是他们的片 OP 跟 ED 片头曲跟片尾曲，其实都是在日本你说独立拉出来，都是非常流行的作品。待会回到九点钟的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说吧，
1: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地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哦，胃经硬通通，万蒙第一年粉光料加水就能直接拌，施工更干净更快速，减碳又环保，通过专业测试，耐压耐震，不易吸水，粘得牢又省工，不用添加剂也一样可靠，从地面到墙面都适用。万蒙第一年，守护你的家。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9点是星空演唱会，刚刚前面好像忘记跟大家宣传一下了哈，导致大家可能来不及准备荧光棒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位歌手的演唱会呢，只能说是用膜拜的方式来听的，所以就算你没有带到荧光棒也没关系，你会非常的对于这些歌曲还有这场演唱会是痴迷的状态，当然就没有什么心力去摇荧光棒了，你会完全沉醉在他的音乐之中。没错，今天星空演唱会要来介绍的是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嘿嘿，缔造了无数的惊人的世界纪录跟成就啊，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包含了史上最畅销的专辑 Thriller， 发行到现在全球销量超过6600万张，他达成了很多很多记录，要讲真的是讲不完了。我觉得我们直接就把整个氛围就送给 Michael Jackson 好了，最近他的电影不是刚上片吗，那很多人都说你就把过去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啊都把它剪一剪 4K 修复一下，票房都会倍儿棒啊。所以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哈德从各个时期挑选出来的演唱会，让大家用耳朵去参与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那毕竟现在也不可能参加得到了，所以非常非常珍贵啦。唯一来台湾开的那次演唱会，如果你没跟到，这辈子也再也不会跟到了，除非就是你可能在要在另外一个世界。喂，呸呸呸，好咯，准备咯，来送上 Michael Jackson 第一首歌曲。

做了这么多场的星空演唱会，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现场实录的尖叫声真的是逼近疯狂了。那常常会听到他在演唱会当中有歌迷因为真的太热情了，可能也真的很热，或是人真的很多之类的各种原因，就是昏倒的人数真的还不少，因为大家都真的太狂热了，很投入在其中哦。那刚刚连续四首 Michael 的经典歌曲分别是战力哈 Thriller 还有 Billie Jean 以及 Dangerous 还有 Smooth Criminal。 接下来呢要稍微听一些比较中版跟抒情的歌曲了。那 Michael 他除了会跳舞之外，我认为他的歌声也极具辨识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Black or White。

0: love you. I love you. Thank you.
1: 因为今天星空演唱会收集的这些音源哦，它是散落在以前各场的演唱会当中，那也时间比较久，大概1980几到1990几年左右，所以有些音质可能不是这么优。本来想要播 live 版的 Hell the World， 但是大家知道吗？Michael 的演唱会只要唱到 Hell the World 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特殊的桥段，会把这个就是会找一个幸运的小朋友，然后在舞台上面呢、一起来做一个很温馨的呈现啦。但普遍来讲音质都不佳，所以我们让大家听一下 CD 版本的 Hell the World 来结束今天的 Michael Jackson 星空演唱会。永远的流行之王，我们永远想念你。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珊珊，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3: 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2: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4: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5: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6: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九点钟的最后一趴送上的都是你可以隐约感觉得到 Michael 的影子啊，来自于张赫田就国这首歌曲 Standing Next to You。 的确在很多的动作上面来讲，我有时候一晃神会觉得好像看到了仿佛 Michael 在世的感觉，当然不能够这样比较，因为张飞打岳飞啊，两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魅力。那确实在演艺圈当中有很多人是把 Michael Jackson 当成是这个永远的偶像并且启蒙他们很深的，还有 J-Way 方大同BB88

就是来自于方大同的 BB 八八。其实我认为方大同的身形，因为他也很瘦，那手也大大的，跟 Michael 看起来有几分神似，好，那非常可惜，他们应该现在在天上互相聊音乐创作了。我觉得这是，对于他们两个热爱音乐跟热爱表演的人来说，越讲越感伤哈。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Lady Gaga 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g Fan。那他们有曾经有短暂搭到过，就是在 Poker Face 的时候 ，Michael 也非常非常推崇 Lady Gaga。那 Lady Gaga 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收藏，比方说像这一次 Michael。

好啦，本周的城市夜间部在这边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整个九点钟几乎全部都围绕着 Michael 打转哦。那不得不说 ，Michael 真的也是我心目当中的流行天王，因为他过世的时候，其实我还好像半大不大，要大不大的状态，就是好像高中毕业吧，我就刚开始要搞懂流行歌曲的时候。那当然，过去也都知道他就是真的很红很红很红，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我开始疯狂的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而且无法自拔。时至今日2026年了，你把他的歌曲全套搬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退流行，一样很时尚，一样很时髦，一样很摩登，他就是 Michael Jackson， 非常厉害。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萧敬腾，那当然他受到了 Michael 表演非常多的影响哦。各位可以看到他在 live 演出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其实都有点像在跟 Michael 致敬的感觉。那今天这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萧敬腾的这首歌，也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就六月再见咯，大家晚安。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音乐主题配置，还有歌曲的介绍，还有等等的内容，所有一切一切，或者想看哈德的庐山真面目，都欢迎你到我的 IG 来关注一下，按个赞哦，脸书也是。下礼拜一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我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在我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哎，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哦啊、有些人说要 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
2: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1: 嗯，
2: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1: 年轻问我？
2: 对啊。
1: 为什么要问我？
2: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1: 哦、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2: 很快，很快，很快、嗯、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哦
1: 嗯，
2: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1: 其实我说真的，
2: 嗯
1: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嗯，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2: 嗯嗯，
1: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2: 啊、
1: 嗯，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2: 嗯、
1: 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
2: 嗯嗯嗯，
1: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2: 嗯，
1: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2: 你说饮食啊，
1: 饮食很难做到。
2: 啊啊啊、
1: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2: 啊啊、
1: 对、
2: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1: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2: 也是
1: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2: 嗯、
1: 啊，也很少。
2: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1: 嗯
2: 嗯、啊，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1: 哦，
2: 嗯。有的，
1: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2: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1: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2: 啊？
1: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2: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1: 是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2: 还是听众朋友
1: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2: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1: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哦。
2: 也没事啊，那就是
1: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2: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
1: 嗯，
2: 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1: 嗯，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2: 嗯，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1: 是
2: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1: ？EGF 很久以前
2: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1: 啊、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2: 啊、
1: 有用过，
2: 对
1: 对对。
2: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1: 我知道
2: 啊，
1: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2: 啊，
1: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2: 啊，
1: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2: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
1: 对，
2: 还有这个
1: 体态会变形，
2: 体态啦，
1: 对，会变胖，变形。
2: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1: 嗯
2: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1: 它只能顾皮肤啊，
2: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嗯、这个就
1: 这个弹力啦，
2: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1: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
2: 啊、
1: 包含那个什么、啊、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
2: 啊、
1: 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
2: 啊、
1: 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2: 对对 对, 对。
1: 但是皮肤好而已、
2: 啊、
1: 仅此而已、
2: 啊、
1: 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2: 就
1: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2: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
1: 嘛、哦、对啊对啊，
2: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1: 啊、嗯、
2: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 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1: 对，
2: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1: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2: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1: 哎对耶，
2: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1: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2: 不好动了，
1: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都没办法，
2: 对对对，不好动，
1: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1: 动里面，
2: 动里面的、就是、
1: 怎么动？
2: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1: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2: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2: 一百多万呢、啊。
1: 对，
2: 一百多万、
1: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2: 声音啦、体态啦，
1: 对，
2: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1: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2: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啊，对不对？就像
1: 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2: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
1: 对
2: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1: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2: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1: 对，
2: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1: 是
2: 啊，
1: 多多少少会知道
2: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1: 对
2: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1: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2: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2: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2: 对对 对, 对、
1: 没有那么好听，
2: 声带也会老化。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2: 对啊，那个
1: 对，
2: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2: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2: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2: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打的是生长因子，
2: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7: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6: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7: 对 对, 对，
6: 没错啊，没错。对，
7: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6: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7: 就是透过胚胎。
6: 对，
7: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6: 该长脚长脚，
7: 对对对 对,
6: 对，该长手长手，
7: 有这些讯号，
6: 是
7: 啊，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6: 啊、哦。
7: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6: 是
7: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6: 是，
7: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6: 是，
7: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6: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7: 对 对, 对，
6: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7: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6: 对，
7: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6: 也是，
7: 对、啊，
6: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7: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6: 是哦、
7: 而并非是胎盘，
6: 所以我们才
7: 有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6: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7: 啊，
6: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7: 因为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配它就它就是一个蛋白，
6: 它就是蛋白质，
7: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6: 是
7: 你说会年轻，
6: 嗯。
7: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6: 是，
7: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6: 是，
7: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6: 哦、哎、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7: 对对对对，
6: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7: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6: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7: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6: 哦、
7: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6: 哦，
7: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6: 它
7: 就
6: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7: 不是
6: 浓缩起来吗？
7: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来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6: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7: 对，
6: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7: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6: 这怎么处理？
7: 跟来源有关系，
6: 来源有关系。
7: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
6: 怎么分？
7: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要高、
6: 是
7: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6: 已经胚胎形成的，
7: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型的
6: 哦。
7: 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
6: 是
7: 啊，猪胎盘呐、
6: 是
7: 鹿胎盘有分，
6: 是
7: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6: 哦，鹿胎盘是
7: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6: 哦、
7: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6: 是
7: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6: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7: 有
6: 怎么分？
7: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6: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7: 他们在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6: 是，
7: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6: 是，
7: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6: 对，
7: 然后有一点型的，
6: 是
7: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6: 是，
7: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6: 了。哦，
7: 二十几万那个
6: 是
7: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6: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7: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6: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7: 啊，
6: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7: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6: 是，
7: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6: 是，
7: 不会吧？
6: 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7: 对啊，
6: 对，
7: 你只是怀孕了。
6: 哦，
7: 那这时候，
6: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7: 对，
6: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7: 对，
6: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7: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6: 哦，了解。
7: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6: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7: 对，
6: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7: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6: 是什么？
7: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6: 了。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7: 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6: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7: 有分啊，
6: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7: 对，
6: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7: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6: 对，
7: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6: 是，
7: 所以它很贵啊。
6: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7: 对啊，
6: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7: 啊，
6: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7: 还有分等级啊。
6: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7: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6: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7: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6: 对，
7: 对啊，都一样啊。
6: 哦，原来是这样子，
7: 啊、里面就有分啊。
6: 是
7: 啊，
6: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哈、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它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7: 对，
6: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
7: 嗯、
6: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4: 对，
3: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4: 对对，
3: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4: 对，
3: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4: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3: 啊，可以用吃的，
4: 有吃的规格，
3: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4: 这个澳洲最多啦，
3: 啊，澳洲有，
4: 澳洲纽西兰最多
3: 是，
4: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3: 你有去接触他们、
4: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3: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4: 那你一定有人脉
3: 是
4: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3: 啊、真的
4: 一定要有人脉，
3: 所以你有这个能脉吗？
4: 有啦。
3: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4: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3: 感觉很差，
4: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3: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3: 是
4: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3: 对，
4: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3: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4: 对，
3: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4: 然后
3: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4: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他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他的睡眠改善
3: 啊。真的，
4: 他的睡眠改善，
3: 睡眠也改善了，
4: 睡眠改善，
3: 睡眠也改善了。
4: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3: 为什么？
4: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3: 是
4: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3: 哦。
4: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3: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4: 对对对，
3: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4: 对对对。
3: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4: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3: 是
4: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3: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4: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啦，
3: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4: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啦。
3: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4: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3: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4: 对对 对, 对，
3: 同一家，
4: 同一家，同一家。
3: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4: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3: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4: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3: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4: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3: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 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4: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嗯，
3: 要吃一个多月，
4: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3: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4: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3: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4: 大概两个月，大概
3: 一两个月
4: 就
3: 有感觉。
4: 三个月，
3: 好，
4: 每个人状况，
3: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4: 对对对。
3: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4: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3: 对
4: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3: 对
4: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3: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4: 对
3: 对,
4: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又就是今天带了带了25组过来，
3: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4: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3: 是
4: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3: 一盒是3000，批发价
4: 一盒3000，
3: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4: 我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3: 三千。
4: 那今天呢？
3: 是
4: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3: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4: 两盒，一共2盒3000。
3: 两盒三千。
4: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3: 对，
4: 叫做要开放
3: 点。我现在还
4: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3: 是
4: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3: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4: 对。
3: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4: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3: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4: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3: 是。
4: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3: 真的哦。
4: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3: 一天四颗，
4: 然后你去感受，
3: 是
4: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3: 是。
4: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3: 哦，真的哦，
4: 就退还回来
3: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4: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3: 是
4: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3: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4: 他常常在缺货。
3: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4: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3: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哦，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哦，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一盒体验， 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绿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4: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5: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6: 哇，美女耶！
7: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6: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1: 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9: 那个真的很贵，
0: 这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9: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9: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那个序列，
9: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9: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9: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9: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9: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9: 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 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

0: 就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1: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两百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然后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
1: 啊，
0: 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1: 谢谢，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Music。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好，如果说情歌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十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敲

0: suena distinta.
1: Otoño 26.
2: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

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哭更。

0: 2026。
1: 原本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他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哇，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Just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二十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榜。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经理加班，结果小西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哎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0: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at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算不算是好的安排？我翻了又翻了一番陈年的旧照，却兜不出当时快乐的诀窍，只看着我被抱着的感觉充满欢笑。那个人坐在那里美丽又娇小，造型飞雪依然身姿曼妙，但重新回忆过去难免有点突兀，消失的笑容是被谁耽误。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1.
1: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留言区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哇哇哇！继这一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乔丽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乔丽，也是有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3.5 The Wolf。
1: 好，那这个名字你要注意的，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典歌曲 Turn Up，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Sound von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病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化蝶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沙县社区首会让很多人拍手加尖叫的新歌，魔力红在今年夏天带了一首全新单曲 Heroin， 重现乐团早期让人忍不住跟着点头的放克律动感，本周上升到第五名。

看想见联手成绩就是威亚。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联手近年来在电影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跟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再来一首迷你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checking for weapons. 本周 Number One。
1: 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继续稳坐本周嘻哈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她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头变化优化，期待项链是跟我唱我走擦，一束花来了，好久没爱了，快点 like 让我知道是不是你猜呢，手哒哒哒哒，我瞬间心情懵了，头发抓好喷个香水，出门打个 Uber， 留好多汗，这紧张感就让酒精带走。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Yeah.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嘿嘿，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rian 福之翼，这里是 FM92.9 城市广播，唱给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寻找快乐的人。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了，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带领会员掌握标股行情，国巨大涨 32%， 九阳黄标 32%， 月城大涨 20%， 联发科三天掌握 15%， 多档股票累积价差超过百万，创高后震荡又是机会，强棒出击168加码六月大黑马，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洽询，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敏佑。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带领会员掌握标股行情，国巨大涨 32%， 九阳黄标 32%， 月城大涨 20%， 联发科三天掌握 15%， 多档股票累积价差超过百万，创高后震荡又是机会，强棒出击168加码六月大黑马，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洽询，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